0: 别闹，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1: 不行，不吃啊。
2: 来，二哥，
3: 自己留着吃吧。
2: 哥，
4: 收好了，出发，走。
3: 北哥、然哥，你们小心点啊、
4: 注意安全。
3: 杨勇，注意安全。
1: 哎。
2: 国柱，自己拿着吃啊。
3: 哦。

0: 杨家驹铁定在里边。
1: 这老后门撬都撬不开，小红，你兜里有炸药没有？炸开。
2: 没。
3: 宝局，慢说。大厅，犯罪嫌疑人江英子已经被咱们抓住了，但是在抓捕过程中呢，他右腿中了两枪，目前属于昏迷状态，现在正送往人民医院的路上。
4: 多派几个人守着病房。
3: 哦，是。犯罪嫌疑人李文龙逃跑了，但是咱们负责外围的兄弟们没有发现他从里边出来，现在正在扩大搜索范围，还在找。犯罪嫌疑人白玲、林志达、林江已经被咱们抓住了，现在正在押回来的路上。
4: 马上派人。
2: 杨家驹躲在工厂的一个密室里，门打不开，有炸药罩，他们申请一批炸药过去。
4: 不住，哎，你带几个人把炸药送过去。
3: 好，
2: 等等，老曲，我去吧。这几个小子有几个懂炸药的，还是我去吧。
4: 你可留点神啊，老胳膊老腿的，月底你就光荣退休了。
2: 老曲，有句话我20年没跟你说过，高队，你信我吗？

0: 我们都这么，是，出发。小心点，老舅。我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一直摸不到他们怎么把毒运进来的，还有一个隧道。
1: 你要是再这么一直跟丢了魂似的，你就回去待着，别跟着行动。

0: 这是个烂煤的车呀，应该就是用这个运毒的。那这条路能直接通制毒工厂？看这个，都是捷径。
1: 咱俩直接从这儿过去，肯定比外边开车快。

0: 老舅，你来干啥呀？
1: 给你们送礼花来了。
0: 不是，这玩意儿你还亲自押送啊？我们自己整就行。
1: 就你，玩个刺花都能烧了手，我还不放心。
0: 这多危险呀！你搁局里待着就行了。还有一个月，你就是退休的人，你没事你往这儿跑啥呀？
1: 你怎么就这么多话呢？有啥危险呢？坏蛋让我们抓干净了，炸哪儿吧？
0: 这儿，
1: 赶紧。
0: 小心点，老舅。
1: 别说话，去躲远点，保持安全距离。
2: 这俩厂子之前没啥交集，硬生生挖这么个隧道出来。
0: 什么事？
2: 啥东西炸了？小光，小光，啥玩意儿爆炸了？你说啥？我听不清楚。
3: 炸开！你把速度整了。
2: 啥玩意？
3: 就放心，哥们，放心啊，知道啊。
2: 先走吧。

0: 老舅，这回你伺候二郎。
1: 你滚犊子！到底还是生疏了，剂量小了。别瞅了，把箱子搬来去。
0: 是。

0: 不是这么想了，
1: 小光，不能炸门，这里边全是炸药和我站的枪了，
0: 别开。

0: 没事了，没事了，开了都。哎，没事，别着急了。
1: 太悬了，幸亏老舅眼疾手快啊！
2: 哥，你们在里边没瞅着梁家驹啊？
3: 没有人。
0: 你不说里边有人吗？
3: 我亲眼瞅着他进去的。
1: 是。那你们俩是怎么搁那边出来的呢？
0: 里边有个地道，直接连着炮兹工厂，
3: 那就是你说那人从地道跑了呗？
0: 没有，就一条路。我俩从那边过来的，
1: 没看见人。
2: 邓队，发现一个监控室在那边，
0: 我去看看去。你上外围盯一盯啊，
3: 让人带着吴先生把那炸弹都清了。
0: 行。
3: 走了，老舅。
0: 我就
3: 不跟你们添乱了，任务完了，赶紧回队里，我回去给你们弄口吃的。
0: 行。
1: 这家伙把重要东西都给烧了，得让技术人员过来看看能不能搜着啥出来。他这制毒工厂、炮作工厂监控都有，那里边应该就他住的地方。小关，
0: 啊，
1: 你去找找那个这儿的结构图。
0: 行。
1: 这人干啥去？

0: 老哥，你后边，后边，对，刚刚过去个武警，往外边走。
1: 你看看他怎么回事。
2: 梁家军。

0: 停车区肯定在里面，
1: 这老红牌敲都敲不开。小高，你兜里有炸药没有？

刚刚过去个武警，你看看他怎么回事。

0: 事儿，快去追他，他往那边跑了。
1: 好，快，他走送医院，
2: 快，他当门鼠了，小心点啊！
1: 这厂子北边就是一个林场，红旗林场，过了林场就是红旗路，那边上有一个窝料厂。
2: 他要是提前就想好逃跑路线，铁定会在木材厂旁边备车。
1: 我怕他在那接应，
3: 是不是李文龙？
2: 李文龙跑了？
1: 这样，瑶瑶，你跟王科，你们两个直接去红旗路，把路给我封上啊！你们开车绕过去，肯定比他跑得快。去吧。
4: 好，明白。
1: 走吧，
3: 我也一起去。
1: 你把医疗包背上，

0: 老妹，哎，
1: 来了，
2: 走啊！这
3: 边。哎，
4: 老叔，这大风吹的，你俩去哪儿呢？啊，
2: 重新练会儿。
4: 这还练啥呀？刚才广播里都说了要刮倒房子，还练？
0: 哎，就是刮刀子，也不影响我们俩练单个。
2: 我可听说了啊，哪时候办事啊？
4: 哎呀，办啥办呀？
0: 哎，这小子，我看行。哎呀，
2: 哎，这孩子呀。

0: 哎呀，咋的啦？看你这嘴撅的，能挂个瓶子了。
1: 妈是不是又跟魏大妈说我的事儿了？啊？
2: 是不是刚才碰见你麦叔了？
1: 是你说的呀？
2: 哎呀，那不是昨天我喝多了点儿。哎呀呀呀呀呀！
1: 讨厌！哎呀，不给你生日礼物了。
2: 哎、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哎。
1: 我哥还没回来啊？
3: 没回啊？咋的了这是？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

0: 爸，现在全院的人都知道了。这都啥了？
1: 赵小光呗。哎呦，孩儿他妈呀，啥时候给他俩办事儿啊？
2: 我觉着春节正好啊。
3: 春节不行，春节太冷。惊蛰行，
2: 这可拉倒吧，你胡闹呢吗？
0: 哎呀妈，你看
2: 惊蛰是说虫子的。我觉着谷雨正好。
1: 哎呀，没有看节气办事的啊，
2: 那看啥？
1: 那得看黄历。

0: 有点迷糊。
1: 什么？
0: 打了一天了，有点晕。
2: 楠楠，你给小红唱首歌，就唱《烛光里的妈妈》。这不是秘密，我们都知道，是吧？
3: 我已经通知小光的父母了，他们明天就回来。小光的一切治疗全都交给我们。

小关，大伙儿都在这儿哈。人都抓着了，你放心吧。多亏你今天啊，要不然我们根本就完成不了这任务。小关，你是好样的。我这就回去审他们去，你在这好好歇着。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
1: 那时候他被人贩子抓回来，打了好几天，还不忘照顾我呢。他跟我说，我是他最后的朋友了。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云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15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县政协召开专题民主协商会及议政性常委会会议。2026年澧水市共青团党团支持竞赛决赛在我县举行。8月13日，县委15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县委委员29名，候补委员5名，县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县委书记李世超讲话。
1: 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部署和市委一个历史使命、3大战略任务工作要求，听取了李世超受云和县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动员全县上下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承压奋进，实干突围。

0: 千里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仙大城样板县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会议结束时，李世超就全面落实县委全会决策部署，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做了讲话。全会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宏观形势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县委常委会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破难制胜的不二法宝，以学习教育激发担当作为，以合理耕耘经济增量集中攻坚行动破题突围，实现政治铸魂走深走实，经济大盘承压固稳，城乡融合全域提质，缩差共富有感有得，交出了稳中有进、难中求成的七中卷。全会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突围，走好扬长补短、决胜开局特色路。近期，省委市委接续召开全会，为云和坚定不移深化小县大城样板县特色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特别是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工作，更为云和抬高发展底板树牢了信心，鼓足了干劲。特色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本出路；不是小打小闹，而是战略抉择；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要始终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追求，聚焦小而特强产业，聚焦小而精提品质，聚焦小而优聚人口，聚焦小而美促转化，把特色做成优势，把优势铸成盛世，奋力在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中示范先行，率先突围。全会强调，今年下半年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转化的关键期，是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实现良好开局的攻坚期。要按照县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和年初全县三级干部大会的工作部署，清醒认识目标所在、差距所在、问题所在，保持既定目标不变，攻坚力度更强，冲刺节奏不停，奋力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进一步主攻增量提能级，坚定实施合理耕耘经济增量集中攻坚行动，一以贯之把一进两争作为贯穿全年的经济工作总抓手，向产业要效益，向投资要未来，向创新要活力，全力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进一步精筑城乡强内涵，坚持城乡同达、乡提成达，不断提升县域品质能级，夯实乡村运营基础，致力特色品牌塑造，以千万工程为引领，奋力书写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笃行共扶优服务，牢固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坚持以改革一子落带动满盘活，坚持做难而正确的实事好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促进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进一步深耕文旅促转化，精雕细琢一城一湖一梯田全域5A发展轴，固守一方水土，打造一流产品，集聚一批流量，加快推动生态沿线委办、县府办各副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各工委主任、县政协各专委主任、部分县地
1: 出席会议并讲话。县政协主席张作飞主持会议，副县长谢荣辉、政协副主席徐志雄
0: 情况。部分县政协委员围绕主题协商发言，与会相关部门负责人结合工作职责进行逐一回应。李世超指出，本次专题协商紧扣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契合木完成，重点抓实场景应用、梯队培育、平台共享、安全保障四大关键举措。一是聚焦企业应用场景，引导各市场主体立足自身产业链优势，塑造差异化竞争力，依托人工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参考。要在深入监督服务上助力助推，发挥政协协商式监督的特色优势，靠前服务形成合力，全力助推木碗产业打通堵点，攻克难点。以碧
2: 送雪梨也是想给他们带来一些清凉。作为新生代企业家，我认为除了发展自己的企业外，还应该用好本土农特产品。

0: 传递爱心，助力家乡。接下来我们也会多组织一些活动，给劳动者们送一些福利。
1: 新生代企业家立足本土特色农产开展公益，既发挥云和雪梨地方资源优势，也以实际行动反哺家乡，践行青年社会责任。此次慰问让一线环卫从业者倍感暖心。云和万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东华对此深有感触。
2: 今天很高兴能收到新生代企业家们的一份送清凉活动，感谢他们，我们真的很开心。我也祝各位企业家在今后的事业蓬勃发展。
1: 下一步，云和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将持续坚守公益初心，常态化开展关爱一线劳动者、服务民生的暖心活动，持续以青年力量回馈社会，彰显新时代云和新生代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记者吴新田报道。
3: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那些只属于云和的语言习惯，你 get 了吗？云和人不语，只是一味的共鸣。
4: 你确定你说的是普通话？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5: 肯定啊，云和人说普通话最标准了。
4: 哎，可是我说，你这房间是不是有点乱啊？
5: 好像是有点乱，你给我 K 一下去。
4: K 哪个 K？HIJK 的 K 吗？不应该是搞卫生吗？
5: 哎，兄弟，你来正好，我钥匙掉了，帮我找一找。
4: 掉就掉了，你还掉了？兄弟。

0: 边度嚟嘅钱啊？
1: 你仲有钱食饭？你知唔知你几时生嘅？
2: 哎，小五，你帮我查一下。

0: 小胖哥，我错了。
1: 哪儿错了？
0: 我不该在海南做冰冻。小胖哥，我错了。

0: 没错，从头到尾都是我。
1: 你在哪儿啊？
0: 你猜猜。
2: 小海，赶紧跑别回来。
0: 啊，你在医院呢，辛苦了，白跑一趟。
3: 怎么了？连你姐都不要了？
1: 我都走了。
0: 哦，对了，我把雪天使也带走了。
1: 你输了，正北，彻底输了。
3: 赶紧叫顾医生撤。
4: 顾老师，顾老师，我是老熊，听到回话。顾老师，听到回话。
1: 我能跟我姐说句话吗？
3: 你弟弟要跟你说句话。
5: 把这给我拿过来。小海，
1: 姐，
0: 你保重，我走了。
5: 走了就好，永远别回来。
1: 正北，
0: 永别了。
3: 这个雪天使其实是宋康那批冰毒的改良版。当年宋康被抓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个配方，一个是他自己，还有一个是帮他制毒的厨子刘伯文。后来刘伯文也

0: 被抓了，关在了湛州第一监狱里。那刚好，江小海也关在那儿。
1: 振梅，你确实很聪明。
0: 藏得真够深的。
1: 除了梁家驹，没有人知道雪天使真正的掌管者是小海，包括我。直到那一天，在抛头公章。
2: 老总，老总，电话找你呢。
3: 拿着小马哥电话，
2: 姐，我才是小马哥。
3: 什么？
2: 你听我说，制毒那边现在被警察围了，
4: 你现在赶紧离开工厂，现在就撤。
0: 你们姐俩之间还互相骗呢？
1: 有时候欺骗不一定是伤害，有可能是一种保护。
0: 带回去吧，我晒一下。
5: 伟哥，咱现在是不是给高局申请全市封锁，把江小海堵在城里啊？
0: 这江小海如果还在哈兰的话，他不敢给我打这个电话告诉我他要跑。如果他已经跑了，那他打电话干嘛呢？
6: 伟哥，刚才仓库旁边的派出所给我打电话，
7: 咱们高压的冰毒被人偷走了，而且到现在为止顾老师一直没有回话。
0: 天哪，申请全市封锁，把瑶瑶叫回来。
6: 好，
0: 你留下。

阿东，阿东，阿东，别动，把手举起来。

0: 你他妈的是怎么上来的？手举起来！
1: 把枪放地上，踢过来，让他们把东西也放下。

你还传？别动！ 跟过来的，你就一发，我们两个人想好打谁啊？你只有一次机会。

你们有退路了。

开枪！别逼我！别逼我开枪！张北，上次是你走了，这次换我，不行吗？ 我知道，今天你只有跑了，才有机会活下去。但是没办法，你是毒贩，我是警察。

195天，哈兰市402特大制贩毒案宣告侦破，警方彻底捣毁雪天使贩毒集团，制毒贩毒人员尽数被抓捕归案。

0: 楠楠，啊，别剪了，再剪就给人剪秃了。
1: 你懂啥？他就爱秃着。
0: 我都给你放那儿了啊，你想着吃。
1: 嗯，知道了。

0: 帅吧？挺好，挂上吧，挂！
1: 来，小杨，你别往上弄了，歪了。
2: 高点儿，你得
1: 把这边，对，不是过来啊，这边起来。
3: 好，
1: 别动，别动，好，正了啊。

1: 高局，正好一起拍个照呗。刚被老赵骂了，你们还搞这套？哎呀，
2: 高局，没事，我来写报告，您先放肚子里。
0: 这么大案子，我心能放肚子里？
2: 没事，高局，一起拍个照。今天专案组刚成立，怎么不得拍个照啊？你给人现在留个好印象啊！
3: 是啊，高局。
0: 等您退休了，在家里挂一张，每天瞅着我们几个，肯定贼高兴。哎，
2: 对对对，挺好，也很有意义。高局坐，
4: 您坐，您坐，来吧啊！
0: 过来坐吧，别客气，来，坐这儿。哎，
2: 你干啥呀？
0: 请坐，你坐，
2: 可以，哎，大家笑一个啊！
5: 好啊，
2: 来，
0: 高局，
2: 您笑笑，高兴吗？
3: 开心，快乐。
2: 我笑不出来。
3: 你看人顾老师笑，您
2: 说话你这样笑笑吧。
3: 高局怎么笑？
0: 笑，别笑，别笑，
3: 别笑，
0: 来听我的啊。

雪天使制贩毒集团成员江莹子、梁家驹、李文龙、林志达、林江等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制造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其他团伙成员已悉数被公安机关查获，移送审查起诉。

0: 这厂子这都没人了，下岗了你还老溜达啥呀？上面有感情呗，那很多东西在这儿呢。你说这个，跟我多少年了，比岁数分都亲。妈呀！
1: 再说你拿这工具有啥用？咱爸那一身好手艺，你也没继承下来，你还拿它摆上啊？
0: 啥玩意儿没继承下来？我这车前保电焊，我样样精通，全跟咱爸学的。再说我钱光，我跟你讲，我六级。
1: 哎呦我去！我发现你这人啊，八面玲珑的一天，当咱妈面吧，说随咱爸，反正到这儿又加就随咱爸了。切切，你呀、啊，这厂就是黄了，不黄我看你能当厂长。
2: 啥也不懂，我这都是取优点长。<笑>
1: 既然你自己说那么厉害，我考考你呗。看看这个，这个你能不能做？
2: 这啥玩意儿？洗煤的。
1: 什么洗煤的人，血字不认字啊，手磨咖啡机，咖啡机，
2: 手磨咖啡，这是咖啡是啥？
1: 咖啡就现在，我这上上海啊，大伙讲究都喝那个，一冲出来，喝点苦的，但是这玩意儿很香，哎，就你讲你拉倒吧，这洗煤你给人喝坏了，你给人家，
2: 告诉你咖啡喝的嘛，怎么这你说那玩意儿像爆米花，那都比说像，还洗煤的，拿什么洗煤？
1: 那你这你给我个图片，这我就不知道原理是咋整的。不，你就不用考虑原理，你给我把那样做出来就行。你整不了，不行，不整。
2: 怎么能整不了呢？
1: 等劲儿吧。
2: 考验你手艺的时候到了，这家伙自己还含糊了。这什么好啥玩意儿？圈着我呢？
1: 没圈着你，王哥。

0: 好啊，你们呐，你们真是锦宏泳装厂的大功臣呐。
1: 你这不坑我表弟呢吗？
2: 哎，孙师傅，就你那表弟贾维民少坑我二哥了。再说了，怎么就坑他了呢？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知道啊？
1: 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心里没数啊？
3: 行行，别说，少说两句啊。我跟你说，这节骨眼上啊，能帮点啥就帮点啥，别多说话啊。等这个难关渡过去之后，老二杀人也不是不知道啊，都不能亏待大伙儿。
0: 嫂子，我跟你说啊，魏民干这个事儿真是一个新的商机，不一定赔钱啊，新生事物，万一他赚钱了，你还得感谢我。
2: 就是。
0: 再说我现在首要的目的啊，是要请设计师，到时候魏民买卖不好，我再收回来，我不让他赔一分钱还不行吗？
3: 是。因为老二那啥，这咖啡店有了，设计师能来不？
0: 差不多，
3: 出发，
0: 出发，走，
2: 走，
0: 来，走，对，好来，
2: 别吃了，
4: 你说这玩意儿嚼的，还磨的干啥？
0: 魏明呢？魏明，
5: 啊，
0: 来来来，
5: 哎呀，二哥你可来了，
0: 哎，妈。看他给你带啥了，大哥。
5: 啊！啊，这个叫那个手磨
0: 咖啡机，哎，来来来，下来。这咖啡豆，这糖拿不了，我给你拿吧。哎，这咖啡豆，来，等啊，看看你姐给你整那个。
1: 福乐福。
5: 谢谢，谢谢大哥，不是姐夫。谢谢老爷啊。哎，谢。泡一杯吧。
6: 来，马教授，喝点茶啊！呀，今天可是辛苦您了，长途跋涉跑过来。
7: 应该应该的。
6: 您这位能来呀，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好。
7: 别客气，小罗，我清楚，搞个企业不容易，又摊上这么个烂事儿。说实在话，现在犯这种错误的企业不少啊。你放心，我会尽全力帮你解决的啊。
6: 哎，谢谢马教授。马教授，饿不饿？咱上桌吃点菜，这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7: 哎呦，你看这一大桌子，以后别这么铺张浪费啊！我是来工作的，咱们工作为主，好吧？
6: 那我们也得尽个地主之谊嘛。

0: 这不是对吗？这不是能挣钱？不是，不对。那老二说对，那不能不对呀。我咋搞呗？ 哎，这味儿，这味儿这么熟呢？咱咋喝过？哎，别动啊！这味儿啊，这味儿好像就在旁边。孙师傅，味儿洗脚水味儿。
1: 你喝过去怎么的？
2: 不是，他洗脚有时候崩我嘴里了。
0: 你瞎说什么玩意儿呢，彭锦东？你看你不信你尝尝，
2: 这味儿我太知道了。还这有点，你看，就是你尝尝，我不尝，你让他俩说，我尝尝。
0: 挺好喝的吗？你看，能喝惯了，也能好喝的。
1: 我有鼻炎，喝啥都一个味儿。

0: 罗先，你要是得意这个味儿，你就上我家去，大嫂管够。
1: 我哄你，你信吗？哎，
2: 各位别闹了，二哥你快，你喝个瓶快来。
3: 这玩意儿确实，你闻起来它就是那个味儿啊，刚一的。哎，不对，你看，我就说那什么，你人家糖搁这放干啥的呀？你得往里放点糖，你这。啊
1: 啊，哎呀，这玩意儿对疼啊！我看看，放，
4: 这是糖哈。味儿行，
2: 让你放杯里的，不是让你含着的。
3: 啊，你怎么还含上了呢？
1: 啊，对里呀、啊！
3: 哎呀妈呀！
1: 我有自己的，怕啥呢？我这，
3: 真恶心！这哪这两口日子过？
1: 完了，我再尝，我再尝，哎。
0: 真恶心，
1: 味儿来了，
3: 怎么样？
1: 味儿行了，
3: 来了吧？是吧？来，
1: 这不就是孙淑芬洗脚水兑糖了吗？
3: 你别听他们的，你就这好东西，你就赶紧开吧。我回去我整个相机，我把那小卷啊准备准备，准备开业，肯定挣钱。你看
2: 什么准备开业？
3: 你就等算钱吧，魏民啊！
2: 这
3: 我
2: 不
3: 喝了。
1: 行，魏民，这味儿很多人都能得意，你看我就喜欢，准备开业。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的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时光如水，岁月如歌，转眼间十几载，为民以双鬓渐白，开业成喜，无边春色融融乐，举业有方，不尽财源滚来了，滚滚来。今天我免费请大家畅饮。啊！
3: 王伟哥，别动，来，妹妹来，我给你照张相，搁这开业了，来，别动啊！哎呀，精神啊！肚子收。哎，来，等一下，我拍一下人群。啊，你这样是给咱做广告吗？不是。
5: 好好好。
3: 哎，
2: 什么人？
3: 哎，你，爸，快。你来干啥了？你这玩意儿你喝不惯。
1: 哎呀，喝不惯，我常喝这玩意儿，
3: 知道不？
1: 常喝。对呀，
3: 你看喝过？
1: 我这六几年我不是出差去沈阳吗？到那儿没别的喝，天天就喝这玩意儿。大家，
3: 你记差了，你喝是中药渣子吧？
1: 什么中药渣？反正就都有点苦，但是还可以。
3: 你再说你拿这玩意儿咋？你过来盛啥来了？
1: 这不实惠吗？你就整一缸就喝吧，你整那这那行。
3: 你喝啤酒了拿缸子，你可真行。
1: 哎呀，你快给我整满吧，你别废话了。
3: 那进去，让他先进去吧。
1: 我先，文明，给我整满。
2: 啊？哎呦，
1: 你给我整满啊！
2: 这玩意儿，
3: 进吧，大家伙来，哎。

0: 秦东哎，
1: 咋的了？
0: 我睡不着啊。
1: 你就像我能睡着似的。
0: 那咋整啊？
1: 凤儿。
0: 啊。
1: 赏月啊，咱俩。
0: 你赏什么玩意儿月？我这心突突呢。

0: 这贾文明给我喝些什么玩意儿？这是，
1: 这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哎，你昨晚几点睡的？我大清早上4点才睡，你呢？你可别提了，哎呦我的妈，我一宿都没睡着啊，这到现在我都精神儿。你看，
2: 你说他那里搁的啥玩意儿啊？
0: 当然谁知道呢？哎，
1: 你说他那咖啡哈，那劲儿也太大了。
0: 那可不是咋的？
1: 咋整？
0: 唐小姐，您看。 这个就是那个卫民咖啡厅，还挺特别，还行吧。唐小姐啊，有个事儿我必须得跟您道歉，在咱们上次聊天的时候，这个卫民咖啡厅根本都不存在，是我编的。 我们是在利用这段时间进设备、搞装修。为了您，我们把这个卫民咖啡厅开了起来。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一呢，我们是想表达我们的诚意；第二是，也让您看看我们星城泳装人的行动力。彭先生。
3: 你都这么做了，你让我还说点什么呢？那唐小姐，就算是您答应了呗。
0: 星城，刚好我也没去过。来来来，唐小姐，你看看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古城，哎，就在古城当中坐落这么一个咖啡厅，你看看这装潢怎么样？魏民呢？
3: 哎，
0: 魏民，
3: 哎呦，
0: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3: 哎，我来。
4: 那个，来，
3: 唐小姐，魏明，我给你介绍一下吧。哎，
0: 唐婉如小姐，名字如雷贯耳。哎，
3: 老听倒。你好，唐小姐，我是魏明咖啡厅的创始人贾魏明。哈哈哈，魏明就是我，我就是魏明。
4: 这名还挺有劲儿。
3: 是，他人也有意思。
0: 那你给翻译一下子，这是怎么有趣？
3: 微民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妇女啊。对，我就是妇女。
0: 那个，那什么，你起来点，我领上这来看看吧。就这一块，
3: 唐小姐，以后啊，就是你咱们咔就在这搞创作设计，一组组设，以后唐小姐来了以后啊，都好好的安排，这都咱自己的好朋友贵宾啊，你们这个进，干啥？什么玩意儿？微民就是妇女啊？
0: 没啥意思，魏民的翻译就是啥呢？贵妇，就是人国外有身份的贵妇人，下午喝点茶呀，整点咖啡啥的，一样。
3: 你看他那穿着打扮，就是贵妇。
0: 你看你看不出来吗？我养的，这唐小姐跟弟妹一比，你这，
3: 我挣钱我也给她打扮，你看弟妹也挺好，跟你气质差。关键你这一个人坐那么长桌子，还给她专属，这啥意思？
0: 人家是贵宾来，这给专属不是不给你钱，不给你拉客来了吗？你要不行，我就给领茶馆一样，人搁哪儿都能创作。
3: 啥玩意儿？别吵，人身份的。
0: 那你瞎吵吵啥呀？搁这儿？
3: 哎，唐小姐，我二哥对我特别好。
0: 小鹏，那什么，那个魏民，你给上杯咖啡，啊，以后唐小姐来以后账全记我身上啊，你们就该要啥你们都得给努力啊。
3: Mr. Sir， Wonderful 二， 来5杯咖啡。
0: 好嘞，你当你的合伙。
3: 唐姐，坐你。
0: 干啥呀？一个人能喝了5杯咖啡吗？你再给喝中毒了。二哥来了，请客，那俺们不也得喝一杯？那搁我这算呢？啊，搁我这儿啊？
5: 这个唐小姐的设计费，还有马教授的劳务费，一共30万。这还不算咱打靶案、投产的钱。
0: 明天我把家里钱拿出来。
5: 把他们这个第一批款给付了，那你第一笔费用给了，那你后续钱咋整啊？这不一样吗？咱现在三家的钱可都在厂子账上冻着呢，谁也帮不上啥忙。
6: 锦溪，锦溪，韩大哥，
5: 嘿，哎，哟，
6: 都在呢，
5: 你咋来了呢，大哥？
6: 不来。

0: 啊，那啥，我这儿呢有1万块钱，拿着。
1: 哟，你这是特意跑来给我送钱来了？
0: 借啊，这个词儿你得用得严谨啊，借。
2: 韩大哥，那你还能借咱29万不？
0: 你看我长得像29万不像？锦溪啊，作为主管领导，我必须要继续支持冻结你的资金。但作为朋友，咱这老些年了，我咋的也得伸把手。这钱也不多，算是我一个心意吧，同时也算是支持你们的一个态度啊。
1: 韩大哥，谢谢你啊。
0: 谢啥呀？那行，我回去了啊。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送送你，正好跟你聊会儿。
2: 谢谢谭大哥。
0: 走。

0: 吃呢？
1: 啊，你咋来了呢？
0: 给你们加点料。
1: 哎，你干啥？
0: 来。豆浆拿铁，喝吧。
1: 连拿铁都放牛奶，你搁这整个豆浆？你不是你干啥？你要大早上起来啊？
0: 啥也干不了了，现在废了又。二哥二嫂啊，救救魏明嘛！你说那咖啡馆啊，干不下去了，太惨了也。从开业那天去那几个人，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啊，有一个人，你们那位唐小姐，她是一天点一杯，一坐一下午，有的时候还包天儿。你说我这咖啡馆好像给他一个人开的，不行了。二哥二嫂，你们帮支支招吧。特别二嫂，你念过大学，见识得多。我那咖啡馆咋整啊？那当初你还说了呢，但凡谁要干，谁就是星城咖啡界的领头羊。就你说，
1: 那领头羊下生下来就是领头羊啊？啊？那不得先生下来，马上长毛，长大了以后是吧，就有这个实力了。你慢慢的一个过程，他才能当上领头羊。你上来就领头羊，你该你的。
0: 那往后咋整啊，二嫂？
2: 你二哥说这话没有忽悠你。这所有新起的买卖，你想啊，他都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他需要时间，是吧？那像我弟他们这帮年轻人，他们对所有新鲜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你要是能把他们培养成你的目标客户，那你想这以后生意能不好吗？
0: 对啊，哼，他们年轻，他们能接受，那我再听听。
1: 你这说好了，就这么地吧。
0: 但我这一桶啊，一共带来五杯咖啡，一杯5块钱，5×5=25。结下款吗？毕竟都到杯里了。
1: 我出来干啥来了？要钱来了这是。行，今天我照顾你生意啊，给你30吧。
0: 哎，我二哥还厉害，全大票兜里。
1: 一天。
0: 行。嗯。那啥，吃饭吧。
1: 这家又不上火又吃饭了。你喝呀。你一会儿喝这个来来来，你尝啥味儿？你看你能不能？
0: 你不是。有点苦涩，这玩意还是配牛奶。
3: 我告诉你老多头啊，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4: 凭啥呀？我自己赚的钱，我说了算。
3: 那不给我姐夫的厂子就完了？
4: 他玩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不是，人都说聪明绝顶，不当你这咋就跟别人不一样呢？你脑子是缺点啥吧你？
5: 那我姐夫厂子黄了，我姐夫得跟着挨饿呀。
3: 你琢磨琢磨去。

0: 杏儿，明天把这个给你二哥拿去。
1: 妈，你这过河的钱你就别往里添大坑了。
0: 过啥河呀？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再活个二三十年没问题。妈多了没有？就这些了，先给他拿去用啊。咱家现在虽然不在一个院子住了，但心得搁一起。就算你二哥这次是错的，妈也得全力支持他。你说这个时候家里人不搭把手，还等着谁搭呀？嗯，行了。
1: 妈，你说我这本来想让你劝我二哥的，这回可倒好，你还把我给劝了。

0: 别搁这晃了，这光光的眼晕。来来来，你坐下，我跟你商量个事。
1: 不然，
2: 那个家里有多钱？
1: 干啥呀？
2: 给老二拿去。
1: 金东，你这不是在帮他，你是在害他。你看他一天老折腾折腾的，你不能眼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啊！
2: 让他折腾吧，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这历史也证明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要不然他也没有这么大出息。那啥，那个我这当大哥的，是吧？我得支持。你家里有多钱？你先给老二拿一步。
1: 没有。
2: 什么就没有啊？你没有多没有少吗？
0: 你把存折给我拿来，来什么？你又没有？一说钱你就没有？
1: 那你拿出来。
0: 我跟你讲，我也是这家里的一员，我有知情权。
1: 给你知情权，来你自己看。我睡觉你自己折腾吧。

0: 就这些啊？
1: 就这些，自己看。
2: 唐姐啊，真好啊，真好看。咱虽然是咱看不明白啊，这设计是什么，但是这看起来是真棒啊。
3: 不行，其实我还不满意，现在还差一个不完善的。
2: 这四个已经不错了。
3: 不可以的，我这个系列呢，总共是有5件作品，反差极大的，但凡缺一个都没有那个效果的。
2: 嘿，这还是你们搞艺术有追求哈，这，
3: 哎，彭先生，要不你帮我这个系列想一个名字好不好？
2: 我就别帮着想名字，我们这没啥文化的，瞎想不出来啥。
3: 哎，没有文化，你有想法呀，说不定你取出来的名字更加生动呢。
2: 哦，那咱这是啥意思啊？这几个？
3: 我这样跟你讲吧啊，
2: 啊。
3: 我这个作品呢，它是这样的，它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呢是按照5种花的颜色和特性来设计的。
2: 哦。
3: 这5种花呢，分别是梅花、兰花、菊花、玫瑰花、百合花。
2: 哦。
3: 它整体的造型呢，非常的有流线感，可以舒适的贴合在着装者的每一寸肌肉上。
2: 啊，每一寸肌肉，5种花，
3: 嗯，
2: 贴合在每一个寸肌肉上，
3: 嗯，
2: 五花肉。
3: 你能不能别闹呀？怎么能叫五花肉
2: 啊？不是，唐小姐，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你们这专业的人办。你这么着，那个什么，你先忙着，我给你倒杯水啊。
3: 哎呀，
2: 哟，
3: 侯先生怎么黑啊？
2: 唐小姐别动。

0: 别动啊，等我弄。
1: 你快点啊，我害怕。
0: 弄一下啊，那个，哎，
2: 别怕，我们这个保险丝断了，我给接上。
1: 彭先生，我觉得你好厉害呀，你怎么什么都会呀？
2: 嗨，
0: 男人嘛，就到我们这岁数，什么活都得会，是吧？行，那你先忙着，我先走了，我上班去吧。
1: 啊，行，好，
2: 这么着，唐小姐啊，
1: 嗯，好，拜拜，
2: 拜拜。

0: 吓一跳是吧？这忙着呢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这个厂子的领导。
1: 啊，那您归彭先生管吗？
0: 不，彭先生归我管。
1: 哦。
0: 那个姑娘。你是从上海来的吧？
1: 对啊。
0: 你看，一瞅就是大城市的人，气质各方面不一样。就比我们这小地方人强多了。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您今年贵庚？
1: 30多岁。
0: 要么说大城市啊，会保养。哎呀，孩子得10来岁了吧？
1: 不是不是的，我还没有结婚，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0: 不应该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那对象后边不得一帮一帮的呀？
1: 我这一直在忙事业，没有时间考虑。
0: 可也是啊，忙事业是对。哎，姑娘，那我问一下，这个你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你觉得这地方咋样？
1: 啊，我说实话，我没来的时候真的觉得应该不会特别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我来了之后发现这个地方很好，尤其是这个地方的人真的特别好。就这么说吧，就像彭先生，他身上的那股朝气还有那股干劲儿，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我特别特别欣赏他。
0: 熟这个人呢，得这么说，我是从来不背后讲究人，但今天呢，我不得不说几句啊。就你认为这个彭先生特别好，实际我告诉你，你看走眼了。这个人是什么呢？表面光滑，但心里头脏。那你到这来，你说实话，你到这来给他设计，是不是白给他设计？他没给你钱吧？
1: 哎，不是啊。他给了我定金呢。
0: 给你定金了？
1: 对呀。
0: 哎呀，那就对了，他不给你定金你怎么来呀？他不给你定金你能相信呢吗？这就是他的第一步，但是我也告诉你，也就是最后一步。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钱，他是个穷光蛋。不瞒你说，姑娘啊，今天来实际我是给他送钱来了，看着没有，2万块钱。姑娘，你可能会想，叔，你说他这么不好，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拿钱？因为我跟他父亲呢，是从小光腚娃娃，一起长大。就从打他生下这个儿子以后啊，他父亲活拉让他给气死了，因为他不干正事儿啊。我也跟着生气，还管不了，他爹就这么就走了，挺屈。我今天为什么能来？我还告诉你个原因，昨天晚上他爸给我托梦了，在梦里呀，他爹就交代我，大兄弟啊，你呀看在我的面子上，再帮这小子最后一把吧。我就这么没有办法拿这2万块钱来。我不瞒你说，姑娘，这2万块钱我给他，我压根都没想要，我就白给他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学这些？因为我觉得姑娘你是从

0: 城市来的，有修养，有文化，有素质，又这么漂亮，但是你很单纯，我怕你上当受骗。你要能信数的话，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你回上海，别在这待。反正呢，我不多说了，孰轻孰重，姑娘，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再见。
1: 唐小姐要走？
2: 嗯，
1: 为啥呀？不知道谁跟她说的，说咱没有钱，说咱是骗子。那马教授呢？
2: 也要走呗。
1: 这可咋整呀？
2: 爸。
3: 啊，别叫我爸，我受不起。彭锦熙啊，你跟那个什么唐吉哥了什么德？就那唐小姐，你俩到底什么关系？我今天去厂子了啊，你们俩就在一个小屋里头，灯也关了，你俩说啥我全都听见了。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爸，你干啥呀你？你能不能不作了？
3: 我作不也是为了你吗？
1: 你今儿见唐小姐了？你是不是你跟她说的？说我们没有钱，说我们是骗子？
3: 是，怎么的？
1: 你。
4: 你侮辱我的人格，我现在暂且放在一边。我们几个现在天天忙的脚打后脑勺的，为了这个厂子弄得焦头烂额，怎么老是你上这来添乱来呢？啊，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去上海？我去了两次，我付出了多少你知道吗？我个大老爷们上人给人装孙子去，求爷爷告奶奶还看人脸子，好不容易给人弄回来，你现在给我弄走。我厂子黄了，你能不能负起责任？你能不能？太过分了你！
3: 跟谁喊呢？你的事还没说明白呢，你还想倒打一耙呀？不解释明不好使，听着没？

0: 这一共27万，也不够啊。
1: 不够，咱们再赶紧再凑凑吧。
2: 不是二哥，就算咱把人追回来了，人把摄像头给咱了，那咱还有钱生产吗？
1: 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先把人留着再说。走，
2: 走。
3: 志玲，你们来干嘛呀？
4: 你们干嘛去啊？
3: 不追那设计师去吗？
4: 我们也去。
3: 对，那你们这么多人干嘛呀？
4: 哎，赶紧吧，哥，咱们看看咱新城永昭人的诚意。
3: 你们这么多人弄得还要打人家似的，快快快！
5: 魏明，罗先兄你来了。罗先，坐。
6: 好嘞，嫂子。
5: 这是我家魏民特意让我给你准备的。魏民，把你想唠的事儿唠清楚，有事你喊我。
6: 找我干啥呀？
7: 我媳妇不说了吗？特意给你张罗的菜，吃饭。
8: 哪有心情吃？
7: 听说了。听说最近解析遇见了比较棘手的事儿，
8: 现在就挺棘手。那徐志玲、二圣、三胖，领着咱新城几十号做泳装的，陪着我姐夫去火车站拦着设计师呢。
7: 这个事儿我知道。哎，你挑点重点说吧。
8: 重点就是，市里面现在下了最后通牒了。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创造出自己的品牌，
9: 市里就要关停咱整个景洪泳装厂，
8: 就全玩完了。

0: 现在事儿出了，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解决。
1: 解决就是，你拿着钱，把那设计费、律师费，如数交给人家，这样才能挽回我姐夫的信誉。那厂子不就盘活了吗？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得上我姐夫那儿去，没准能帮你拦着来呢。
0: 回来！知道你着急，那总不能因为你着急，你把话说完了，不让别人说吧？我这还没发言呢，坐着别动啊。

0: 锦溪有事儿了，这个钱我拿。哎呀，你可别整这出啊！哎，
1: 明明哥，你就是我亲哥，以后用不着兄弟的，做牛做马咋的都行，我这命都是你的。
0: 哎，站着，回来，回来坐这儿。让你拿，你别抢，我把话说完。钱，我拿会拿，但是我把话说在前面。我拿这钱，一分利息都不要，我也不要他什么分红，我就想让他知道，这么多年的兄弟风风雨雨走回来了，他出事了，我在。让你留下是想让你带道，我想跟你一块儿去，你说你这着急忙慌，大晚上的你自己拿这些钱能行吗？
1: 没明，你
2: 叫啥？
1: 哥哥，用不了这老些，3万就够了。
0: 3万，
2: 多留1万，万一有用处呢？啊！
3: 真后悔，我跑了18000里来这儿，我现在一分钟都不想在这个城市待着。
4: 我也没想到。
3: 马教授，离火车站还有多远？
4: 应该快到了。
3: 嗯，走。
5: 马教授，唐小姐，等一等。
6: 唐小姐，马教授，你们先别走。
7: 马教授，唐小姐，钱我们拿来了，虽然少3万，但要27万，都在这儿。
8: 我都说了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原则问题。
6: 唐小姐，怎么了？有原则问题，我们怎么了？
8: 你今天的老领导来找我了，他说你人品压根儿不行，说全兴城的人都躲着你走，像你这种人品不行、没有原则的人，我怎么可能跟你合作呢？我必须走。
6: 唐小姐，您走可以，但是有点话我得跟您说。第一，咖啡厅这个事儿，在上海我已经跟你坦白过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合作，我们互相要坦诚，对吧？第二，是。这钱没凑够，还差3万块钱，但是我有决心，我也有信心，这3万块钱我无论如何不能欠你的，我得给您补上。第三，我没有老领导啊，
8: 就是那个头上有一撮毛总掉那个。
7: 爸，
6: 唐小姐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质疑我的人品，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啊。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云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县政协召开专题民主协商会及议政性常委会会议。2026年澧水市共青团党团支持竞赛决赛在我县举行。8月13日，县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县委委员29名，候补委员5名，县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县委书记李世超讲话。
1: 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部署和市委一个历史使命、3大战略任务工作要求，听取了李世超受云和县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动员全县上下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承压奋进实干突围，奋力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会议结束时，李世超就全面落实县委全会决策部署，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做了讲话。全会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宏观形势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县委常委会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破难制胜的不二法宝，以学习教育激发担当作为，以合理耕耘经济增量集中攻坚行动破题突围，实现政治铸魂走深走实、经济大盘承压固稳、城乡融合全域提质、缩差共富有感有得，交出了稳中有进、难中求成的七中卷。全会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突围，走好扬长补短、决胜开局特色路。近期，省委市委接续召开全会，为云和坚定不移深化小县大城样板县特色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特别是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工作，更为云和抬高发展底板树牢了信心，鼓足了干劲。特色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本出路；不是小打小闹，而是战略抉择；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要始终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追求，聚焦小而特强产业，聚焦小而精提品质，聚焦小而优聚人口，聚焦小而美促转化，把特色做成优势，把优势铸成盛世，奋力在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中示范先行、率先突围。全会强调，今年下半年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转化的关键期，是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实现良好开局的攻坚期。要按照县委15届9次全会和年初全县3级干部大会的工作部署，

0: 清醒认识目标所在、差距所在、问题所在，保持既定目标不变，攻坚力度更强，冲刺节奏不停，奋力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进一步主攻增量提能级，坚定实施合理耕耘经济增量集中攻坚行动，一以贯之把一进两征作为贯穿全年的经济工作总抓手，向产业要效益，向投资要未来，向创新要活力，全力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进一步精筑城乡强内涵，坚持城乡同达、乡提城达，不断提升县域品质能级，夯实乡村运营基础，致力特色品牌塑造，以千万工程为引领，奋力书写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笃行共扶优服务，牢固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坚持以改革一子落带动满盘活，坚持做难而正确的实事好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促进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进一步深耕文旅促转化，精雕细琢一城一湖一梯田全域 5A 发展轴，固守一方水土，打造一流产品，集聚一批流量，加快推动生态颜值向富民产值蝶变跃升，让云和特色资源禀赋从养在深闺走向万众向往。全会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锻造实干争先、勤廉并重应队伍，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持续掀起习近平党建思想学贯热潮，不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交出县乡换届大考优异答卷，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落在平常，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提供坚强保障。全会号召全县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在率先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的特色发展之路上，创造更多经得起人民、历史、实践检验的政绩。本次全会套开一进两征二季度工作交流会，通报2026年一季度差评案例整改情况、2026年二季度好差评案例、一进两征相关情况、半年综合考核情况、中央资金项目库等征资征项情况、向上争取资金、重点资金支付进度情况、大三农项目库建设情况、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并对相关工作进行点评。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担任过副县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退休老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县直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县委办、县府办各副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各工委主任、县政协各专委主任、部分县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等出席会议。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13日，县政协召开全面拥抱人工智能、赋能木玩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民主协商会及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县政协主席张作飞主持会议，副县长谢荣辉、政协副主席徐志雄、陈岑、蓝立明、吕明参加会议。
0: 会上，课题调研组负责人汇报了课题调研总体情况，部分县政协委员围绕主题协商发言，与会相关部门负责人结合工作职责进行逐一回应。李世超指出，本次专题协商紧扣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契合木玩产业迭代升级发展大势，充分体现了政协议政建言水平。当前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已从探索走向落地，各行各业先行者已通过数字化转型抢得先机、赢得红利，周边相关领域成熟案例也充分证明了其可行性和必要性。面对产业变革新形势、市场竞争新赛道，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木玩产业全链条，全方位重塑产业竞争新优势。 李世超强调，要立足木玩产业实际，循序渐进推进数字化转型，重点抓实场景应用、梯队培育、平台共享、安全保障四大关键举措。一是聚焦企业应用场景，引导各市场主体立足自身产业链优势，塑造差异化竞争力，依托人工智能精准破解经营痛点难点，避免盲目追求全链条垂直大模型建设，支持企业自主适配数字化应用场景。二是实施梯队培育，择优扶持龙头企业，打造木玩行业人工智能应用标杆，常态化组织赴先进地区学习数字化转型经验。同时兼顾中小木玩企业，分层分类推进数字化改造，实现大中小企业协同转型。三是加快搭建共享平台，布局木玩产业专属人工智能垂直模型，建设产业概念验证公共服务中心，推行数字化转型步伐，也不因盲目扩张忽视风险防护，构建规范可控的产业数字化发展环境。张作飞要求，要在广泛凝聚共识上助力助推，充分发挥政协统战优势，团结引领全县上下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积极引导社会各界齐心合力关注木玩行业发展，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助力产业提档升级。要在持续调研建研上助力助推，一以贯之发挥好智力平台等优势，持续聚焦人工智能与木玩产业融合发展的领域，再调研再建研，以多种履职抓手不断提高调研的针对性、建研的精准性，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参考。要在深入监督服务上助力助推，发挥政协协商式监督的特色优势，靠前服务，形成合力，全力助推木玩产业打通堵点，攻克难点，以闭环式的协商体系推动木玩产业实现新质化转型、高质量发展。记者梅明义报道。
1: 8月12日，由共青团丽水市委主办、共青团云和县委承办的2026年丽水市共青团党团知识竞赛决赛在我县举行。经过丽水市各县市区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8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学促行，充分展现新时代丽水青年的政治素养与精神风貌。
0: 在首轮知识交锋中，各代表队的选手们沉着应对，自信发挥，从单选题、多选题到填空题、判断题等多个类型的答题包，一轮又一轮的作答挑战中，几乎以全员满分的出色表现完成答题挑战。在抢答题环节，各代表队的选手们在开始声后快速抢答，并在10秒内完成答题。面对涵盖党团理论、时政热点与团务实操的各类题型，选手们凭借扎实的理论素养和知识基础，以精彩的答题表现赢得台下掌声不断。赛程过半，坐在台下观赛的青年观众同样跃跃欲试，精心设计的互动环节更是点燃了他们的参与热情，将现场气氛推向新的高潮。比赛来到下半场的闯关题、挑战题环节，节奏骤然提速，难度全面升级。在智勇双全的终极较量中，各代表队的比分在你来我往中交替攀升，选手们保持思路清晰，对答精准，奉献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巅峰对决。最终，共青团景宁县委、丽水市直机关团工委获得本次比赛一等奖。记者潘廷聪报道。
1: 连日来，我县持续高温酷暑，环卫工人坚守街头一线保洁作业，用汗水守护城市整洁。8月13日，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联合若溪社区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青年企业家们送上本土云和雪梨，
0: 有序搬运分装物资，将新鲜饱满的云和雪梨、洗漱用品一一分发到环卫工人手中。一份份清甜雪梨驱散夏日燥热，也让常年扎根一线的城市美容师感受到社会温情。
2: 送雪梨也是想给他们带来一些清凉。作为新生代企业家，我认为除了发展自己的企业外，还应该用好本土农特产品，传递爱心，助力家乡。接下来我们也会多组织一些活动，给劳动者们送一些福利。
0: 新生代企业家立足

0: 本土特色农产开展公益，既发挥云和雪梨地方资源优势，也以实际行动反哺家乡，践行青年社会责任。此次慰问让一线环卫从业者倍感暖心，云和万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东华对此深有感触。
1: 今天很高兴能收到新生代企业家们的一份送新粮活动，感谢他们，我们真的很开心。我也祝各位企业家在今后的事业蓬勃发展。
0: 下一步，云和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将持续坚守公益初心，常态化开展关爱一线劳动者、服务民生的暖心活动，持续以青年力量回馈社会，彰显新时代云和新生代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记者吴新田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那些只属于云和的语言习惯，你 get 了吗？云和人不语，只是一味的共鸣。
3: 你确定你说的是普通话？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4: 肯定啊，云和人说普通话最标准了。
3: 哎，可是我说，你这房间是不是有点乱啊？
5: 好像是有点乱，你给我 K 一下。
3: K 哪个 K？HIJK 的 K 吗？不应该是搞卫生吗？
5: 哎，兄弟，你来正好，我钥匙掉了，快帮我找一找。
3: 掉就掉了，你还掉了？兄弟之间卖什么萌啊？
5: 快点吃，报名要羊了。
3: 羊？哪里有羊？
5: 你是不是吃不来啊？
3: 没有啊，我在想我先吃哪一半。
6: 兄弟，你穿这一身是要去干啥？
3: 做道路啊。道路是啥？你穿这一身是铺路啊？
6: 连长吃天光药。
3: 早上不应该吃早饭吗？你怎么还吃上天光了？
5: 哎，说习惯了，天光就是早饭，没错。这不是普通话吗？你们不这么说？跟你说话呢，怎么不响？
3: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那个只能算是云普？
5: 哪有，明明是你们听不懂正宗云和普通话。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 APP 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装呀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你手中。写每封信我都这么想，然后每天都像没有过往的第一天那样等信回来。实在太远了，信去南洋远，回上海更长，而且有时候你不想马上回信，有时候你可能忙，我想象不出来你会忙什么。我把你想过96种样子，有时候越来越清楚，最近越来越模糊。照片是前天去照相馆拍的，没经过你的同意，我害怕你也会想我的样子，寄出去就后悔了，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模样。我没办法让自己更好看一些，如果有一天可以去南洋辞别上海一去不回，那该多好。写了31封信，就过去了6年，有时候倒希望这生永远见不到，可以在信里继续做你的未婚妻。哦，照片如果不是你要的样子，就把它烧掉。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如果这封信寄不到南洋，倒免了尴尬，但你还是会回信的。之前我有一封邮录晚了3个月，你连续寄来了2封，是去年的7月，一年里最好的月份。

徐天徐先生，左手有伤，告诉他朋友埋哪儿了，把这个盒子给他。

0: 要不要换新的？
1: 这件就很好。
0: 你去吃吧，慢点吃，然后等电话。
1: 信给我。

0: 谢谢。
1: 你手怎么了？
0: 下水断了。
1: 还裹着这么脏的布。我给你消炎吧，重新包一下。

0: 想活吗？
1: 想。
0: 想活得说实话。
1: 大实话。
0: 说话。

0: 你认识？算是认识。目的还有，要不要把他的钱也出了？
1: 我不出钱，你就不买了吗？

0: 我吃完如果电话没来，我就先走。
1: 就走了？
0: 要赶路。我跟你说了，今天会有人等我。
1: 你未婚妻叫什么名字？
0: 杨。
1: 你是觉得她长得不好看吗？
0: 偷看别人的事很没礼貌。
1: 没忍住。
2: 你多大？
1: 17。
2: 余舟说跟你3年没见，他是你什么人？
1: 先不说他，怎么会有人从来没见过自己的未婚妻呢？
2: 到上海也见到了。
1: 那为什么没见过？
2: 他出生前我就离开了。
1: 真好，我也想这样，永远不见面，做一辈子未婚妻。只你可以为他去死吗？
2: 你很奇怪啊。
1: 没有人喜欢的人都很奇怪。电话响了，只有余舟会打过来。本来每个月只想一次，现在是第二次了。你接，我不能跟他说话。
2: 到底为什么？
1: 我不是柳如斯，姐姐死了。姐姐也赌，但她和余舟本来很开心的，来来回回，赢赢输输。余舟喜欢过这样的日子。3年前，姐姐遇到了温先生，余舟他很不高兴，姐姐也舍不得的，但他想过安逸的日子了，所以他们赌了一把。

0: 姐姐嫁给温先生，从此不能再打扰他，就当姐姐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过，见不到面，也听不到声音。
1: 你姐姐什么时候死的？
0: 前姐姐把我从东北接来，她告诉我每月一次电话一定要接。姐姐说不能让余舟知道他已经不在了，因为这样余舟也活不下去的。如果余舟有一天非要见面，就让他和温先生赌一把。余舟从不会拒绝赌局，因为他的运气很好，除了总是输给姐姐，对谁都赢。姐姐说，温先生娶了她就应该赢。 赌个应有勇义嘛，就让他不要再打电话了，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伤心肯定是会的，不过人活着总比让他去死好吧。他开始就不会停了，非要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才行，所以你接电话。说什么呀？就说姐姐让你和他赌一把，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
1: 那是温先生的事情。
0: 温先生病了，一身霉运，他肯定赌不赢啊。
1: 我也赌不赢啊。

0: 事情你都知道了，金条你也收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知道这个家里没有柳如丝吧？柳如丝。柳如丝，
1: 我徐天，三句话带到了，你在哪儿？
0: 谢谢啊，我的基金会。
2: 于先生也在吗？
0: 他在天主教堂。
2: 剩下两根金条呢？
0: 在我这儿呢，一会儿送到教堂。
2: 温先生，送回来吧。
1: 柳小姐不会见你。
0: 她在你旁边。
2: 在。
0: 温先生可以送回去。明天上午我敲温家门。除非把我给杀了，不然就进去和他喝杯咖啡，说说话。
2: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3: 可以啊。要穿上吗？
2: 谢谢。
3: 但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2: 我要去天主教堂见我朋友。
3: 他很重要。
2: 很重要。

你怎么死的？于中没有说。徐先生，人生这趟旅程，有时候死即是生。从我们的角度看，有些离去也是带着祝福的，不一定是你所想象的深渊。

0: 薛先生，只要你相信这一切，就能够解脱。
1: 我已经有信仰了。

好歹的东西啊，几句话当分金条啊，我可是你贵人，你想杀我啊？还有你朋友是朝自己脑袋开的枪，自己不想活了，明白吗？还花去。你也不想活了是吗？说话。哎，讹人是吧？旁边就是墓坑啊，都挖。

0: 四眼田界啊，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西塘就来这些人，把你们人脑都打成豆腐脑。
1: 陈虎啊，这一条西洋两村人，大家一衣带水，我们东塘户大人多，田多，用水也多，平均饮水不公平，以后要改一改。
0: 四眼界，如果出头，同不同意吧？我复姓诸葛，单自明，诸葛明不许叫我四眼鸡。
2: 四眼田界，
3: 四眼田界，
0: 乡亲们呐，听到了吗？是西塘要挑起战争啊！
4: 嫂子，干啥呢都？嫂子，到东塘去了。对呀，买猪肉。东塘的猪肉是好点。哎，你过来呀！西边凉快着呢，你。你等着，别跑！过来！你们都干啥呢？断胳膊断腿儿，打伤了，有本事别去找张家玉。每次打伤了都不给钱，拿个白菜呀、鸡蛋就作数了是吧？儿子谁养？那乡里不交税啊？
5: 你们当他是活菩萨是吧？东塘打伤了要找，西塘也找，哦，治好了接着打。你们要不要脸啊？
6: 张医生是我们西塘的，你们东塘要不要脸？
7: 别吵了，别吓着我儿子。
5: 今儿我把话放这儿啊，从今天起，不管是东塘还是西塘，哪怕是把脑浆子打出来了，我们家也不管，这个家我说了算，知不知道？
8: 大家都知道，不知道。哎，怎么有个衣服？衣服衣服。怎么会有件衣服丢了？哎，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哎，
9: 嫂子，
8: 张医师弄的，
9: 怎么回事啊？
10: 嫂子，前天我剑宝被东堂盯了一狗，张医生也是这么弄的。
11: 看到了没？你们就打吧，打到最后就这下场，丢在溪水里都没人管。
10: 有多严重？
12: 他的事我都知道，我的事儿昨天他也都知道了。
10: 你什么事儿啊？
12: 早知道还不如早点一枪打死，回去也当教材。
10: 那你还把人送回来治伤？
12: 张医生，那张医生有没有问题？他把人弄走，不可能，人是你送来的，是不是你的一目三分地？
10: 跑不远，天黑之前把人给你找出来。
12: 今天找不着，明天我调县机动队。
10: 那我多没面子啊！
12: 不是面子的事。
13: 来。
14: 哪天给修修呗，都漏水了。来。哦。

0: 好香啊！
1: 真的假的呀？
0: 当然真的，好香啊！
1: 你每次吃饭的时候反应都特别大，哦，就像故意的一样。
0: 饭菜好不好，味道一方面，老婆亲手做，自己家里吃，儿子在旁边，日子太平，无忧无虑，方方面面加在一起都是香。
1: 那话意思就是我的菜一般呗？
0: 哪有一般？今天胡兰警长还说你菜做得好。
1: 别说那下三滥。我今天买菜的时候，看到陈虎和小诸葛他们两拨人又要打。哦。陈虎给小诸葛来了一棍。嗯哼。小诸葛呢，还了一拳，后来就没打了。
0: 这次为哪般没有打起来呀？
1: 从西里冲下来一个人。嗯。说是你给救的，陈虎给抬到家里来了。
0: 陈虎抬家里的时候有人看到吗？
1: 他们一路换了几个人抬吗？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们把他背回来啊？
0: 还有事情没多大。
1: 溪里面冲下来一个人，你说救不救啊？那你本来就是救人的，那我
0: 没有错，没有错，嗯，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我把他弄走可不可以？你不同意就算了，我再想办法，反正事情也不早。
1: 到底有多大？
0: 人嘛，是胡兰他们让我救的，从诊所又跑掉了，所以胡兰警长他们现在正在找。
1: 那让胡兰抬走啊？不过人为什么要逃？
0: 其实共产党。
1: 找你干啥？
0: 没有找我，我又不是共产党。以前的人嘛，走得不了。

0: 哪儿去了？
1: 远一点，让他自己走吧。如果一会儿忽然警长来了，就是神虎他们把人背来，你做饭的时候跑掉了。
2: 你说我好难过。

满怀说掉，饭菜重新做，不要看出来我已经吃过了，没关系，事情不大。嗯，

0: 怎么样？啊！人在嘉义家，
1: 谁？
0: 张医生。
2: 赶巧溪水冲下去碰到刀美兰，
1: 陈虎他妈把人送过去治伤的。
0: 等一会儿，什么刀美兰？谁是陈虎？
1: 陈虎，刀美兰是张嘉译老婆。
2: 不对啊，那人受伤应该送回卫生所治伤啊。
0: 反正人给你找着，走。
1: 啊！

0: 睡觉的药水，天黑喝一口，半夜喝一口，明早天亮之前再喝一口，6个小时喝一次，记清楚。你发烧味觉不太好，药水看清楚尝好了再咽下去。馒头腊肉我老婆做的，你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放到这里，你先在这里养吧，养到明天天黑之前然后再走，身体能养得差不多。你现在身体不好，跑出去也没有用，他们还在找你。
1: 你是谁？
0: 我是给你治病的医生。
1: 你是谁？
0: 双塘镇西塘村的村民。
1: 你到底是谁？
0: 民国15年，我从广东参加北伐，一直打到湖北咸宁。16年3月下旬，跑到保定，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终于回到金华，这回知道了。
1: 我也从广东来，现在来呀。
0: 我不需要知道你是谁。
1: 为什么？帮我。
0: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但是我也就只能帮到这里了，理不理解也没关系。
1: 我理解，
0: 真理解。我现在只想过太平日子，老婆儿子安安稳稳才是大事。
1: 革命就是为了让大家安安稳稳过太平日子，这是目标。你叫什么？
0: 还是不要知道吧。
1: 这一路上碰到的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交代了，根据明玉的交代，我认为文玉清就是贪污案的幕后黑手，大快人心。可惜的是，斯文没能看到这一幕。你们几个分头搜，仔细点。
1: 郝同志，那边也搜啊！郝同志，一看就早有准备啊，收拾这么干净。
0: 老狐狸，走。

0: 沈梅同志，好消息哦！
1: 法子是怎么搞醒哦？
0: 特务惯匪公审大会啊，人民群众反应热烈，大快人心。
1: 好哦，这是匪患的根基，根基一断，国民党在西南的旗帜他就落不了地了。可惜哟，何老总去成都筹备那个成渝铁路的
2: 通车电力。
1: 不能第一时间得到这个好消息喽！
0: 可惜喽，
3: 主席啊，滕代元同志代表中央去重庆参加成渝铁路的通车仪式。
4: 好啊，
5: 主席，

0: 说实话，我这儿也打着鼓呢，有时候我觉都睡不好啊。我担心这些小青年呢，在这儿待不住，他太苦了。我当时想啊，就算有人当了逃兵，只要咱留下来70%的人，那咱就胜利了。现在看来吧，这些年轻同志们还是经受住了考验，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这说明他们对党的信仰是坚定的。
1: 你做得很好，我要给他们打个高分。他们的工作是出色的，当然我们取得的这些成绩啊，也离不开西南人民的支持。
0: 是，
2: 我们的工作也给西南人民交了合格的答卷。
3: 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主要负责人，主政大西南，领导政权建设，推动西南地区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他辉煌人生的不朽篇章，也是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重要起点。1952年7月，邓小平离开大西南，前往北京。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0: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哎，快10:30了，哎，欢欢怎么还不回来？他有没有说过有什么事儿要晚点回来？
1: 欢欢说了呀，今晚要加班的。哎呀，单位到家里就一条马路的距离，晚点也不怕嘛。
0: 谁说不怕呀？哎，你进去没危险了，万一他看我回来的时候弄堂口有个坏人刷就穿出来，你怕不怕？快快快去接他。
1: 哎呀老婆，你女儿已经29了，不是3岁小孩子。
0: 29怎么了？29就不是小姑娘了。
1: 去
0: 快点。
2: 10:30了，我得回家了，不然家里又要闹翻天。
3: 再答应。
2: 自由是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上的。好啦，新教练同志，明天我给你带我做的蛋糕好不好？又干嘛？
3: 3年了。你从来没有为我留下过。
2: 好了，我们晚上不是还可以视频的吗？干什么？大庭广众的，羞不羞？
4: 你干什么？
3: 阿姨，
4: 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啊？你一到家里都不想回了是不是啊？你太没教养了。
2: 妈妈，
4: 你别说话。
3: 阿姨，我送欢欢回来的时候路上有点堵车，我其实开的已经挺快的了。
4: 堵？哎呀，堵！现在几点了啊？10:30了还堵啊？啊，你说话都大跑跑的是不是？
2: 这次不怪嘉亮的，是我遇到他，也是我晚回来了。
4: 你闪开，回家再说。哎，你有没有毛病啊？啊，这么晚了。还带他在马路上逛，这些东东啊！你脑子有没有问题啊？你们没结婚哎，你结婚了也不能这样。哎呦，在这逛这些东西，结婚了也不能这样。你知不知道？
2: 妈妈，快看，妈妈脚，
4: 这脚呢？怎么了？
5: 路上滑，哎呀，崴了一下。哎呦，
4: 你一个用脚吃饭的人，你这大脚给崴了，给他捶痛啊！我可是喊过了，不要出来捶痛啊，那崴

0: 伤心了，这么严重啊！老婆，家里有没有伤心膏药？哎呀，妈妈，妈妈，都看我走不完了，吩咐我，你不要他说话，侬哪能啦？烦死他了，侬当心点！哎，不会啊，跟那小鬼太不像话了，你妈妈叫我。跳！你看，你看，又不穿袜子。这个季节袜子不穿，最会感冒了。汗中浇地气，听到没有？不听的。
1: 知道了，知道了。现在就穿。
0: 你小孩子不能够感冒的，你还要……
1: 哎，我问你啊，你和那个星期二亮到底到什么程度了啊？
2: 什么意思啊？是我的隐私跟你没有关系啊！
0: 哎呦，我隐私隐私，跟我有什么好隐的？真是，你整个人都是我的。是的，你给我记住啊，结婚以前不能那个的，女孩子吃亏的。
2: 你说的什么话呀？啊？
0: 他有没有跟你说你们结婚的事情啊？啊？哎呦，你心真大耶，一点都不着急的。你都29快30的人了，你看看人家毛毛，大学一毕业就结婚，结了婚就要孩子，现在孩子4岁了，都上幼儿园了。你看你呢？我一想起来我就头痛，我就焦虑，焦虑了我就嘟嘟嘟。我跟你说啊，那星期二亮要是接下去还不积极的话，正好跟他分了，我反正也对他不满意，你就应该找一个比他好一点的。
2: 知道了，妈妈。你看是这样的啊，我呢光顾着自己开心，没有体谅到你跟爸爸的心情，我实在是做得太不对了。这样，我跟佳亮好好的商量一下，怎么规划一下未来，你看好不好？
0: 真的，
2: 真的。
0: 好，我等一下跟你爸爸说啊。哎，这样好了，你明天就去跟佳亮说啊，让他跟他的父母去说一下，我们两家人碰一碰呀，好好商量商量你们结婚的事情。
2: 好的，好的。
0: 等我到家务是吧？你不让我说是吧？我跟你说啊，你赶紧提到这日程上。
2: 知道了，谁让我叫麦承欢呢？承欢膝下，妈妈的意见最重要了。

0: 吧。
1: 阿姨后来怎么样了？
0: 她还生我气吗？
2: 没有啦，我已经哄好了，放心吧。
1: 宝宝真厉害，我看阿姨那个样子好像要挠我。
2: 去你的，我妈妈又不是母老虎。嘉亮，之前你见我妈都没有给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她也不太了解你，要不然改天找个时间你来我们家正式吃个饭吧。
1: 那我可得好好做做心理准备，一会儿打把游戏压压惊。
2: 哎，别再打游戏了，明天一早要上班呢，赶紧睡吧。
1: 啊，我刚跟你申请说可以玩一把游戏。
0: 成了，你说不玩就不玩了。
1: 那你怎么不睡啊？
2: 我打算一会儿给我爸妈也再做一点。
0: 真小事。
2: 嘉亮，跟妈妈之间我觉得只要在底线之上都不算是冲突，努努力都可以平衡的，你觉得呢？
0: 那好，
1: 明天等你下班去接你。
2: 是的。

0: 么急急忙忙的？
1: 啊，公司来了新领导来视察，我得去帮忙。哦，晚饭不用等我了啊。
2: 哦，你不吃了？
1: 爸爸，
0: 路上当心点啊。
1: 啊，爸爸走了啊。
3: 朱总啊，今天新总监到，我先去帮个忙。
2: 陈花，上班去啊。
4: 刘叔，这花养得不错啊。
3: 嘉亮，你醒了吗？醒了以后记得吃早饭啊。喂，西瓜。
0: 哦，好的。
5: 甚至连便签纸的纸张克数，圆珠笔的笔芯都在缩水。
6: 那你打算怎么办？
7: 从这开始啊。
6: 你确定要从这家公司查起？他跟丹尼斯可是多年的老关系了。
7: 确定。
6: 你呀，人生地不熟的，我把我最信任的司机派给你，这可是救过我命的麦师傅。
8: 张总客气了。
6: 老麦啊，你可要把姚总照顾好啊。
8: 您放心，
9: 姚总你好，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吩咐。来，请
8: 走了。
9: 请。
7: 要这个，还有秀沟123号，各来一套，再来个5.0的线。
10: 哼，老贝啊，你一看就是内行。
7: 但是这5.0的已经卖完了，
10: 你来晚一步了。
7: 2.5的呢？
10: 2.5的也卖完了。
1: 姚总，好巧。
7: 跟踪我？
1: 不敢不敢，我只是打听到您喜欢钓鱼，就想着投其所好，到这最好的渔具店给您挑点心头好。没想到撞大运碰到您了，我这也算是买到您最紧缺的东西了。
7: 什么意思？贿赂我？
1: 姚总，我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向您开口自陈的机会。如果您介意收礼的话，等您钓到鱼，请同事们喝汤，分我一杯羹就行了，也算是好送好还。
7: 我不介意，谢谢。多少钱？喂，
11: 姚总，我在总部已经汇报过了，这次的招标公开进行，丹尼斯那边没什么意义。然后李总说，让你一个小时之内赶到，你要是去不了的话，他就约你下次去钓鱼。
1: 谢谢啊。
7: 什么？一个小时，你让我飞到松江吗？
11: 哦，还有，乐山家具太子新家亮的女朋友在我们公司上班，叫麦成文。
7: 确定吗？
11: 前面完全。
7: 好，我知道了。
1: 姚总，我能不能耽误您10分钟？
7: 我时间宝贵，没空听你争取。
1: 姚总，那
7: 师傅，
9: 姚总，
1: 爸爸。
9: 哦，这个姚总刚回国，从今天开始张总让我给姚总开车。
1: 爸爸，姚总是我的上司。
7: 师傅，一小时之内我要到松江。
9: 哎呀，现在正好是高峰时间，一小时赶到松江不太可能。
7: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
1: 姚总，我有办法能让您一个小时就到达松江。我们坐9站，一共40分钟。到了以后呢，再骑10分钟的共享单车就可以到了。

0: 享单车？
1: 啊，
0: 要被对方看见，我怎么谈生意啊？
1: 那我们可以不把车停在门口，总比迟到强吧？姚总，上次是我的问题，您可以扣除我这个季度绩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我连续3年在公司的业绩都是靠前的，您可以看一看我到手的实际工资。现在想在市场上找一个有着5年工作经验的市场销售经理，没有10000我是下不来的。对于公司而言，在这个职位上我仍然是最佳人选，我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0: 我要是迟到了，你就卷铺盖走人。
1: 没问题。
2: 上下车
1: 小姚姐，
3: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可就来不及了，您委屈一下，跟我来。

0: 姚总，我们比预计早到了15分钟，
1: 看来也不是一无是处啊。姚总，那我可以问一下吗？我是否不用卷铺盖走人了，以及我原本的……再给你个机会。
0: 多谢姚总，以后一定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 明天会有客人来找我谈合作，但我不方便见他。你以我秘书的身份去接待他，前提是不能得罪，做好后再说你工作的事。
0: 我明白，我会努力的。行，他的联系方式我会让助理发给你。好，姚总，这个还给您。啊，还有这个，还有这本书是送给您的，祝姚总能够钓到大鱼。姚总，再见。
2: 爸爸，你放心吧，事情已经搞定了。

0: 和珅家具不是嘉良任职的公司吗？不行，不符合规矩啊。
1: 你和嘉良说了没有？
0: 哎，妈妈，进门记得敲门呀。
1: 我说你和嘉良说了没有？有没有说你们的结婚规划？他怎么说的？
0: 我们最近都很忙，他要加班，我要查资料，没有时间的呀。
1: 哎呀，你没时间见面，你可以打电话给他，电话里说呀。
0: 这种事情当面说比较好，再给我点时间啊。
1: 那明天，明天是最后期限，必须要说啊。
0: 哎，不是，怎么就明天了？明天太夸张了。
1: 那你要不现在打电话给他？
0: 好好，那我明天跟他说，好吧？
1: 明天小早回家，你叫嘉亮到家里来，好好商量商量结婚的事情。这是大事情啊，都提到日程上来了，我怎么看他一点都不积极呀？不积极，不积极，要不就算了。我对他反正也不满意，算了，以后再找好的，又不是找不到。
0: 妈妈，你这就说到哪里去了？我不都答应你了吗？我说明天跟他说。
1: 明天啊，记住。别熬夜啊！
0: 好，
1: 记住啊，明天。
0: 知道了。

0: 佛，
1: 嗯，
0: 你这样是不是把他逼得太急了？
1: 我不提的话，那星期亮这个小子一直吊着他，你知道吧？我们那是小姑娘哎，要生 baby 的呀，是拖不起的。我跟你说，这小子要是接下来再耍滑头的话，我就让他咔一刀两断。
0: 你这个叫棒打鸳鸯，家人们总要找个自己喜欢的了，我们又不图人家什么，只要对我们女儿好就好了呀。
1: 光好就够了，好能当大房子住啊，好能当小轿车开啊。
2: 好好好，
1: 都三年来我没看他进步什么，那说明什么？说明没前途，自己家里面条件一般般，还那么拎不清。我跟你说啊，我努努嫁给他的话，说不定就是跟我这样洗洗涮涮的累一辈子。
0: 好，我以后帮你多干点活，好不好？
1: 你帮我，你帮我什么？哎，我想住大房子，哎，我想坐小轿车，我想进出脚不沾泥，我想生下孩子来有保姆养，你帮我呀？要不是当年我硬想留在上海，还轮得到李建国这样拼？
0: 没心，
1: 我自己没嫁好，没过好。我想让女儿有个好归属，说破天去也没什么错。
0: 你讲这些就没劲了，是吧？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孩子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人家好是人家好，自己好才是真正的好，对不对？哎哎，对了，我听说我们这儿要拆迁了，我已经想好了，到时候大部分的拆迁款留给两个孩子，我们俩到郊区搞一套安置房，郊区哎，森林大氧吧。
1: 大氧吧，扒你个头啊！这房子说了10年要拆，拆了吧啦？说到现在，好嘞，啥啥水脱嘞。
0: 哎呦，
1: 咋能啊？
0: 哎呦，
1: 又是老地方。
0: 哎，
1: 到侬讲嘞，不好开窗户的，那一开窗户，那个风嗖嗖嗖的往骨头里钻。这是以后年纪再大一点，一走路就散架了，不成这。
3: 嘉良，你明天要不要到我们家吃饭啊？
4: 明天要见客户。但感觉完事之后可以。
3: 那明天见。

0: 哎，赶紧。
1: 我托人给你物色的礼物收到了没有？我跟你说啊，那个礼物非常难找。好。哦，对了，昨天我收到了你们新来的运营总监姚志明的约谈。嗯，几个意思啊？
2: 我们今年的换新招标可能需要重启，所有的合作需要重新洗牌。
3: 真无语。
1: 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了，每年的招标会都是必走的流程，你给我一个转化。
4: 金总，不好意思，
2: 我还有一个会，改天再去喝茶。
1: 光吃不吐的老貔貅。Yes，
5: 都说了，人情靠不住。
1: 那靠什么？靠你啊！那你给我设计出一道方案，赢个招标会回来呀、啊。
5: 我也靠不住。那我一会儿就不上去了，我在车里等着你。
1: 你不上去，我带你来干嘛？培养专职司机啊？
0: 干嘛去？这边。

0: 戴口罩干嘛？
1: 好，有点冷，我怕传染。
2: 爸，
1: 我上个厕所啊。
3: 辛总您好，我是姚总的秘书麦承欢。
0: 哦，麦小姐你好。
3: 您好，是这样的，姚总突然接到了一个总部视频会议，所以没有办法过来了，特意让我过来跟您说一声抱歉。
0: 啊，好好，你们姚总是大忙人啊。
3: 真的是突发情况，本来姚总说想要改期，但是因为涉及到招标，又对我们德山家居的期望甚厚，也不想接洽延期，所以才委托我前来。
0: 谢谢，谢谢你们姚总对我们德山的重视。
3: 是的，我们姚总非常的重视，所以今天想了解一下我们德山家居近期的生产还有供应。
0: 你干嘛去？过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姚总的秘书麦小姐，这是我的儿子辛家亮。

0: 则清。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

0: 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没人了，下岗了，你还老溜达啥呀？上这
1: 有感情呗，那很多东西还在这呢。你说这个，跟我多少年了，比岁数份都亲。
0: 妈呀！再说你拿这工具有啥用？咱爸那一身好手艺，你也没继承下来，你还拿它摆上啊？啥玩意儿没继承下来？
2: 我这车前保电焊，我样样精通，全跟咱爸学的。再说我钳工，我跟你讲，我六级。
0: 哎呦我家，我发现你这人啊，八面玲珑的一天，当咱妈面吧说随咱妈，完到这儿又家就随咱爸了。行行，你呀、啊、这场就是黄了，不黄我看你能当厂长。
1: 哎，不懂，我这都是取优点长。
0: 既然你自己说那么厉害，我考考你呗。看看这个，这个你能不能做？
1: 这啥玩意儿？洗煤的。
0: 什么洗煤的人写字不认字啊？手磨咖啡机，咖啡机，
1: 手磨咖啡，这是咖啡是啥？
0: 咖啡就现在我这上上海啊，大伙讲究人都喝那个，一冲出来喝点苦的，但是这玩意儿很香。哎，就
1: 你跟讲，你可拉倒吧，这洗煤你给人喝坏了，你给人家
0: 告你咖啡喝的吗？怎么这你说那玩意儿像崩爆米花的都比说像洗煤的，拿什么洗煤？
1: 那你这你给我个图片，这我就不知道原理是咋整。
0: 不，你就不用考虑原理，你给我把那样做出来就行了。你整不了不行，不整
1: 怎么的，怎么整不了呢？等劲儿吧，
0: 考验你手艺的时候到了，这家伙自己还含糊了。
1: 这什么好啥玩意儿，圈了我呢？
0: 没圈了你，黄哥。

0: 好啊，你们呐，你们真是锦宏泳装厂的大功臣呐！
1: 你这不坑我表弟呢吗？
2: 哎，孙师傅，就你那表弟贾维明，少坑我二哥了。再说了，怎么就坑他了呢？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知道啊？
1: 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心里没数啊？
3: 行行，别说，少说两句啊。我跟你说，这节骨眼上啊，能帮点啥就帮点啥，别多说话啊。等这个难关渡过去之后，老二杀人也不是不知道啊，都不能亏待大伙儿。
0: 嫂子，我跟你说啊，魏民干这个事儿真是一个新的商机，不一定赔钱啊，新生事物，万一他赚钱了，你还得感谢我。
2: 就是。
0: 再说我现在首要的目的啊，是要请设计师，到时候魏民买卖不好，我再收回来，我不让他赔一分钱还不行吗？
3: 是。因为老二那啥，这咖啡店有了，设计师能来不？
0: 差不多，
3: 出发，
0: 出发，走，
2: 走，
0: 来，走，给，好来，
2: 别吃了，
4: 你说这玩意嚼吧，还磨蹭干啥？
0: 魏明子，魏明，
5: 啊，
0: 来来来，
5: 哎呀，二哥你可来了，哎妈。
0: 你看他给你带啥了，大哥？
5: 啊！啊，这个叫那个手磨
0: 咖啡机，哎，来来来，下来，这咖啡豆这糖拿不了，我给你拿吧。哎，这咖啡豆，咋样？走啊！

0: 王教授，喝点茶啊。哎呀，今天可是辛苦您了，长途跋涉跑过来。
1: 应该的，应该的。
0: 您这位能来呀，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好。
1: 别客气，小茹，我清楚，搞个企业不容易，又摊上这么个烂事儿。说实在话，现在犯这种错误的企业不少啊。你放心，我会尽全力帮你解决的啊。
0: 哎，谢谢马教授。马教授，饿不饿？咱上桌吃点菜，这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哎呦，你看这一大桌子，以后别这么铺张浪费啊！我是来工作的，咱们工作为主，好吗？
0: 那我们也得尽个地主之谊嘛。

0: 这是喝机灵机灵的，他怎么？
1: 不是，这不是对吗？这不是能挣钱？
0: 不是，怎么不对？那老二说对，那不能不对呀、啊。我咋搞呗？哎，这味儿这么熟呢，好像在哪喝过。哎，别动啊，这味儿啊，这味儿好像这味儿昨天还喝了呢。就我看啊，这味儿啊，这味儿就好像就在旁边。
2: 孙淑芬洗脚水味儿。
3: 你喝过是怎么的？
0: 不是，他洗脚有时候崩我嘴里了。
4: 你瞎说什么玩意儿呢，彭锦东？
0: 你看你不就你尝尝，
4: 尝尝，
0: 这味儿我太知道了。
4: 哎，这有点，
0: 你看，
3: 秀儿，你尝。
5: 我不尝。你让他俩说的那个恶心，你忘了他有脚气了？
0: 哎呀，像不是是。
1: 哎呀，那更恶心了。兄弟，你来一口，
0: 我尝尝。不挺好喝的吗？
3: 你看，能喝惯了也能好喝的。
0: 我有鼻炎，喝啥上都一个味儿。
5: 哎，罗先。你要是得意这个味儿，你就上我家去，大嫂管够。
0: 我唬你们，你
5: 秀儿。
1: 哎，各位别闹了，二哥你快，你喝，你快来。
3: 这玩意儿确实，你闻起来它就是那个味儿啊，刚一。哎，不对，你看，我就说那什么，你人家糖搁这放干啥的呀？你得往里放点糖。你
0: 是啊，哎呀，这玩意儿对糖啊。我看看，放，这是糖哈。
2: 嗯，味儿行。
1: 嗯，让你放杯里的，不是让你含着的。
3: 啊，你怎么还含上了呢？
0: 啊，对里呀、啊。
3: 哎呀妈呀！
0: 我有自己的，怕啥呢？我操！
3: 真恶心！
1: 这哪这两口日子过？
0: 完了，我再尝，我再尝。
3: 哎。
4: 嗯，这恶心。
0: 味儿来了，
3: 怎么样？
0: 味儿行了，
3: 来了吧？
0: 是吧？来，这不就是孙淑芬洗脚水兑糖了吗？
3: 你别听他们的，你这好东西，你就赶紧开吧。我回去我整个相机，我完了小卷还准备整，
0: 准备开业，肯定挣钱。你看
1: 什么准备开业？
3: 你就等算钱吧，魏民啊！
1: 这
3: 我不喝了。
0: 行，魏民，这味儿很多人都能得意，你看我就喜欢。准备开业。嗯，
6: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时光如水，岁月如歌，转眼间十几载，为民以双鬓渐白，开业成喜，无边春色融融乐，举业有方，不尽财源滚来了，滚

0: 滚着来，滚啊，滚滚来！今天我免费请大家畅饮。啊！
1: 来，别动，来，妹妹来，我给你照张相，搁这开业了，来，别动啊！哎呀，精神啊！快，肚收收收。哎，来，等一下，等一下，我拍一下人群。啊，你这样是给咱做广告吗？不是。
0: 好好好。
1: 哎，
2: 什么人？
1: 哎，嗯，哎，爸，快快快快！你来干啥了？你这玩意儿你喝不惯。
3: 哎呀，喝不惯，我常喝这玩意儿，
1: 知道不？
3: 常喝。对呀，
1: 你干啥喝过？
3: 我这六几年，我不是出差去沈阳吗？到那儿没别的喝，天天就喝这玩意儿。大家，
1: 你记差了，你喝的是中药渣子吧？
3: 什么中药渣？反正就都有点苦，但是还可以。
1: 你再说你拿这玩意儿，你过来盛啥来了？
3: 这不实惠吗？你整一缸就喝吧，你整那行。
1: 你喝啤酒了拿缸子，你可真行。
3: 哎呀，你快给我整满吧，你别废话了。
1: 那你进去，让他先进去吧。
3: 我先，文明给我整满。
0: 啊？哎呦，
3: 你给我整满啊！
0: 这玩意儿
1: 进吧，大家伙来来来来来，哎。

0: 东安，
1: 咋的了？
0: 我睡不着啊。
1: 就像我能睡着似的。
0: 那咋整啊？
1: 凤儿。
0: 啊。
1: 赏月啊，咱俩。
0: 那赏什么玩意儿月？我这心突突呢。

0: 贾文明给我喝些什么玩意儿？这是，
1: 这叶秀英睡不着觉。
2: 哎，你昨晚几点睡的？我大清早上4点才睡，你呢？
1: 你可别提了，哎呀我的妈，我一宿都没睡着啊，这到现在我都精神儿。你看，
2: 你说他那里搁的啥玩意儿？
3: 刚谁知道呢？
1: 哎，你说他那咖啡哈，那劲儿也太大了。
2: 那可不是咋的？
1: 擦着，这
4: 唐小姐。您看，这个就是那个卫民咖啡厅。嗯。
5: 还挺特别。
4: 还行吧。
5: 嗯嗯。
4: 唐小姐啊，有个事儿我必须得跟您道歉。在咱们上次聊天的时候，这个卫民咖啡厅根本都不存在，是我编的。我们是在利用这段时间进设备搞装修，为了您我们把这个卫民咖啡厅开了起来。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一呢，我们是想表达我们的诚意，第二是也让您看看我们星城泳装人的行动力。
5: 彭先生，你都这么做了，你让我还说点什么呢？
4: 那唐小姐，就算是您答应了呗。
5: 星城，刚好我也没去过。
6: 来来来，唐小姐，你看看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古城，哎，就在古城当中坐落这么一个咖啡厅，你看看这装潢怎么样？魏民呢？
7: 哎，
6: 魏民，
7: 哎呦，
6: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7: 哎，
6: 那个，来，唐小姐，魏明，我给你介绍一下
7: 吧。哎，
6: 唐婉如小姐，
8: 名字如雷贯耳。
7: 哎，
8: 老听叨咕。你好，唐小姐。

0: 咖啡厅的创始人叫威敏。威敏就是我，我就是威敏。
1: 这名还挺有趣儿。
2: 这大人也有意思。
0: 那你给翻译一下子，这是怎么有趣儿？
1: 威敏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妇女啊。
0: 对，我就是妇女。
2: 那个为什么？你起来点，我领你上这来看看来。就这一块，唐小姐，以后啊，就是你，咱们咔就在这搞创作、设计，一组一组设计。以后唐小姐来了以后啊，都好好的安排，这都咱自己的好朋友、贵宾啊，你们就给进。啊，干啥？
0: 什么玩意儿？我以为就是妇女啊。哎呦，你没啥意思。威敏的翻译就是啥的？贵妇，就是。国外有身份的贵妇人，下午喝点茶呀，整点咖啡啥的，一样。你看他的穿着打扮，就是贵妇。
2: 你看不来吗？我养气，这唐小姐跟弟妹一比，你这
0: 我挣钱我也给她打扮，
2: 你看弟妹也挺好，跟你气质差。
0: 关键你这一个人做那么长桌呢，还给她专属，这啥意思？
2: 人家是贵宾来，这给专属不是不给你钱，不给你拉客来了吗？你要不行，我就给领茶馆一样，人搁哪儿都能创作。
0: 啥玩意儿？别找人身份的，
2: 那你瞎掺和啥呀？搁这儿？
0: 哎，唐小姐，我二哥对我特别好，
2: 是好朋友。那什么，那个魏明，你给上杯咖啡，啊，以后唐小姐来以后账全记我身上啊，你们就该要啥，你们都得给努力啊啊。
0: Mrs. 三儿 ，Wonderful 二，来五杯咖啡。
3: 好嘞，
2: 你当你了，喝喝。唐姐，坐你。干啥呀？一个人能喝了五杯咖啡吗？你再给喝中毒了。
0: 二哥来了，请客啊，那俺们不也得喝一杯？
2: 那搁我这算呢？啊，搁我这儿啊。
4: 这给唐小姐的设计费，还有马教授的劳务费，一共30万。这还不算咱打板土产的钱。
2: 明天我把家里钱拿出来。把他们这个第一批款，
5: 咱现在三家的钱可都在厂子账上冻着呢，谁也帮不上啥忙。
6: 锦溪，锦溪，
2: 唐大哥，
6: 嘿，哟，都在呢，
2: 你咋来了呢，大哥？
6: 过来瞅瞅
2: 啊。
6: 那啥，我这儿呢有10000块钱，拿着。
2: 哟，你这是特意跑来给我送钱来了。
6: 借啊，这个词儿你得用得严谨啊，借。
5: 韩大哥，那你还能借咱29万不？
6: 你看我长得像29万不像？锦溪啊，作为主管领导，我必须要继续支持冻结你的资金。但作为朋友，咱这老些年了，我咋得点伸把手？这钱也不多，算是我一个心意吧。同时。也算是支持你们的一个态度啊！
2: 啊，唐大哥，谢谢你啊！
6: 谢啥呀？那行，我回去了啊！
2: 哎，你等会儿，我送送你，正好跟你聊会儿。
1: 谢谢唐大哥。
6: 走。

0: 吃呢。
1: 啊，你咋来了呢？
0: 给你们加点料。
1: 你干啥？
0: 来。豆浆拿铁，喝吧。
1: 连拿铁都放牛奶，你搁这整豆浆？你不是你干啥呀？你要大早上起来啊？
0: 啥也干不了了，现在废了又。二哥二嫂啊，救救魏明嘛！你说那咖啡馆啊，干不下去了，太惨了也。从开业那天去那几个人，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啊，有一个人。你们那位唐小姐，她是一天点一杯，一坐一下午，有的时候还包天儿。你说我这咖啡馆好像给她一个人开的，不行了。二哥二嫂，你们帮支支招吧，特别二嫂，

0: 念过大学，见识也多。我那咖啡馆咋整啊？那当初你还说了呢，但凡谁要干，谁就是星城咖啡界的领头羊。就你说，
1: 那领头羊下生下来就是领头羊啊？啊？那不得先生下来，完了长毛，长大了以后是吧，就有这个实力了。你慢慢的一个过程，他才能当上领头羊。你上来就领头羊，你该你的。
0: 那往后咋整啊，二嫂？
2: 你二哥说这话没忽悠你。这所有新起的买卖，你想啊，它都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它需要时间，是吧？那像我弟他们这帮年轻人，他们对所有新鲜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你要是能把他们培养成你的目标客户，那你想这以后生意能不好吗？
0: 他们年轻，他们能接受，那我再听听。
1: 你这说好了，就这么地吧。
0: 但我这一桶啊，一共带来5杯咖啡，1杯5块钱，5×5=25，结下款吗？毕竟都到杯里了。
1: 我是来干啥来了？要钱来了这是。行，今天我照顾你生意啊，给你30吧。
0: 哎，我二哥还厉害，全大票在兜里。
1: 一天的。
0: 行，那啥，吃饭吧。
1: 这家又不上火又吃饭了，你喝呀，你一会儿喝这个，来，你尝啥味儿？你看你能不能？
0: 你不是，有点苦涩，这玩意还是配牛奶。
3: 我告诉你老多头啊，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4: 凭啥呀？我自己赚的钱。我说了算，
3: 那不给我姐夫的厂子就完了。
4: 他玩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不是人都说聪明绝顶，不到你这咋就跟别人不一样呢？你脑子是缺点啥吧你？
5: 那我姐夫厂子黄了，我姐夫得跟着挨饿呀。你自己琢磨琢磨去。

0: 杏儿，明天把这个给你二哥拿去。
1: 妈，你这过河的钱你就别往里添大坑了。
0: 过啥河呀？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再活个二三十年没问题。妈多了没有？就这些了，先给他拿去用啊。咱家现在虽然不在一个院子住了，但心得搁一起。就算你二哥这次是错的，妈也得全力支持他。你说这个时候家里人不搭把手，还等着谁搭呀？嗯，行了。
1: 劝了。

0: 别搁这晃了，这光光的眼晕。来来来，你坐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不然，
2: 那个家里有多钱？
1: 干啥呀？
2: 给老二拿去。

0: 金东，你这不是在帮他，你是在害他。你看他一天老折腾折腾的，你不能眼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啊！哎呀，让他折腾吧，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这历史也证明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要不然他也没有这么大出息。那啥，那个我这当大哥的，是吧？我得支持。 你家里有多钱？你先给老二拿一部。
1: 没有。
0: 什么就没有啊？你没有多，没有少吗？你把存折给我拿来，来，什么你就又没有？一说天你就没有。
1: 赶紧拿出来。
0: 我跟你讲，我也是这家里的一员，我有知情权。
1: 给你知情权，来，你自己看。
0: 我说
1: 要是你自己折腾吧。

0: 就这些啊？
1: 就这些，自己看。
0: 还是真棒啊！
2: 不行，其实我还不满意，现在还差一个不完善的。
0: 这四个已经不错了。
2: 不可以的，我这个系列呢，总共是有5件作品，反差极大的，但凡缺一个都没有那个效果的。
0: 嘿，这还是你们搞艺术有追求哈，这，
2: 哎，彭先生，要不你帮我这个系列想一个名字好不好？
0: 我就别帮着想名字，我们这没啥文化的，想不出来啥。
2: 哎，没有文化，你有想法呀，说不定你取出来的名字更加生动呢。
0: 哦，那咱这是啥意思啊？这几个。
2: 我这样跟你讲吧啊，
0: 啊。
2: 我这个作品呢，它是这样，它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呢是按照5种花的颜色和特性来设计的。
0: 哦。
2: 这5种花呢，分别是梅花、兰花、菊花、玫瑰花、百合花。
0: 哦。
2: 它整体的造型呢，非常的有流线感，可以舒适的贴合在着装者的每一寸肌肉上。
0: 啊，每一寸肌肉，5种花，
2: 嗯，
0: 贴合在每一个寸肌肉上，五花肉。
2: 你能不能别闹呀？怎么能叫五花肉
3: 不是唐小姐，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你们这专业的人办。
2: 不是，
3: 你这么着那个什么，你先忙了，我给你倒杯水啊。哎，
0: 哟，
2: 黄先生怎么黑了？
3: 唐小姐别动，别动啊！等我弄。
2: 你快点儿，我害怕。
3: 弄一下啊，那个，哎。
0: 别怕，我们这个保险丝断了，我给接上。
2: 彭先生，我觉得你好厉害呀，你怎么什么都会呀？
0: 嗨，
3: 男人嘛，这到我们这岁数，什么活都得会，是吧？行，那您先忙着，我先忙上，我上班去吧。
0: 啊，
2: 行，好，
0: 这么着，唐小姐啊，
2: 嗯，好，拜拜，
0: 拜拜。

0: 吓一跳是吧？这忙着呢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这个厂子的领导。
1: 啊，那您归彭先生管吗？
0: 不，彭先生归我管。
1: 哦。
0: 那个姑娘。你是从上海来的吧？
1: 对呀。
0: 你看，一瞅就是大城市的人，气质各方面不一样，就比我们这小地方人强多了。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您今年贵庚？
1: 30多岁。
0: 要么说大城市啊，会保养。哎呀，孩子得10来岁了吧？
1: 不是不是的，我还没有结婚，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0: 不应该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那对象后边不得一帮一帮的呀？
1: 我这一直在忙事业，没有时间考虑。

0: 可也是啊，忙事业是对。哎，姑娘，那我问一下，这个你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你觉得这地方咋样？
1: 说实话，我没来的时候真的觉得应该不会特别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我来了之后发现这个地方很好，尤其是这个地方的人真的特别好。就这么说吧，就像彭先生，他身上的那股朝气还有那股干劲儿，我真的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我特别特别欣赏他。
0: 哎呀，熟这个人呢得这么说，我是从来不背后讲究人，但今天呢我不得不说几句啊。就你认为这个彭先生特别好，实际我告诉你，你看走眼了。这个人是什么呢？表面光滑，但心里头脏。那你到这来，你说实话，你到这来给他设计，是不是白给他设计？他没给你钱吧？
1: 哎，不是啊，他给了我定金呢。
0: 给你定金了？
1: 对呀。
0: 哎呀，那就对了，他不给你定金你怎么来呀？他不给你定金你能相信的吗？这就是他的第一步，但是我也告诉你，也就是最后一步。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钱，他是个穷光蛋。不瞒你说姑娘啊，今天来实际我是给他送钱来的，看着没有，2万块钱。姑娘，你可能会想，叔，你说他这么不好，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拿钱？因为我跟他父亲呢，是从小光腚娃娃，一起长大。就从打他生下这个儿子以后啊，他父亲活拉让他给气死了，因为他不干正事儿啊。我也跟着生气，还管不了，他爹就这么就走了，挺屈。我今天为什么能来？我还告诉你个原因，昨天晚上他爸给我托梦了，在梦里呀，他爹就交代我，大兄弟啊，你呀看在我的面子上，再帮这小子最后一把吧。我就这么没有办法拿这2万块钱来。我不瞒你说姑娘，这2万块钱我给他，我压根都没想要，我就白给他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学这些？因为我觉得姑娘你是从大城市来的，有修养，有文化，有素质，又这么漂亮，但是你很单纯，我怕你上当受骗。你要能信叔的话，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你回上海，别在这待。反正呢我不多说了，孰轻孰重，姑娘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2: 唐小姐要走？为啥呀？不知道谁跟她说的，说咱没有钱，说咱是骗子。那马教授呢？
3: 也要走呗。
2: 这可咋整呀？
4: 别咋整了，咱现在赶紧回厂子，看有多少钱就赶紧给人对付上吧，别让人走了啊。
3: 走。
5: 啊，别叫我爸，我受不起。彭锦熙啊，你跟那个什么唐吉哥了什么德？就那唐小姐，你俩到底什么关系？我今天去厂子了啊，你们俩就在一个小屋里头，灯也关了，你俩说啥我全都听见了。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3: 爸，你干啥呀？你能不能不作了？
5: 我作不也是为了你吗？
3: 你今儿见唐小姐了？你是不是你跟她说的？说我们没有钱，说我们是骗子？
5: 是，怎么的？
3: 你。
4: 你侮辱我的人格，我现在暂且放在一边。我们几个现在天天忙的脚打后脑勺的，为了这个厂子弄得焦头烂额，怎么老是你上这来添乱来呢？啊，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去上海？我去了2次，我付出了多少你知道吗？我个大老爷们上人给人装孙子去，求爷爷告奶奶还看人脸子，好不容易给人弄回来，你现在给我弄走。我厂子黄了，你能不能负起责任？你能不能？太过分了你！

0: 这一共27万，也不够啊。
1: 不够，咱们再赶紧再凑凑吧。
2: 不是二哥，就算咱把人追回来了，人把帅图给咱了，那咱还有钱生产吗？
1: 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先把人留着再说。走，
2: 走。
3: 志玲，你们来干嘛呀？
4: 你们干嘛去啊？
3: 不追那设计师去吗？
4: 我们也去。
5: 对，
3: 你们这么多人干嘛呀？
4: 哎，赶紧吧，哥，咱们看看咱新城泳装人的诚意。
3: 你们这么多人，弄得还要打人家似的。快快
4: 走！魏明，罗先兄，你来了。罗先，坐。
6: 好嘞，咋的？
4: 这是我家魏民特意让我给你准备的。魏民，把你想唠的事儿唠清楚，有事你喊我。
6: 找我干啥呀？我媳妇不说了吗？特意给你张罗的菜，吃饭。
7: 哪有心情吃？
6: 听说了。听说最近解析遇见了比较棘手的事儿，
7: 现在就挺棘手。那徐志玲、二胜、三胖领着咱新城几十号做泳装的，陪着我姐夫去火车站拦着设计师呢。
6: 这个事儿我知道。哎，你挑点重点说呗。
7: 重点就是，市里面现在下了最后通牒了。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创造出自己的品牌，
8: 市里就要关停咱整个景洪泳装厂，
7: 就全玩完了。
6: 好，现在事儿出了，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解决。
7: 解决就是你拿着钱把那设计费、律师费如数交给人家，这样才能挽回我姐夫的信誉，那厂子不就盘活了吗？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得上我姐夫那儿去，没准能帮你拦着来着。
6: 哎哎哎哎，回来！知道你着急，那总不能因为你着急，你把话说完了，不让别人说吧？我这还没发言呢，坐着别动啊。

0: 锦溪有事了，这个钱我拿。
1: 哎呀，你可别整这出！哎，
2: 明明哥，你就是我亲哥，以后用不着兄弟的，做牛做马咋的都行，我这命都是你的。
1: 哎，站着，回来，回来坐这
0: 儿。让你拿，你别抢，我把话说完。钱，我拿会拿，但是我把话说在前面。我拿这钱一分利息都不要，我也不要他什么分红，我就想让他知道这么多年的兄弟风风雨雨走回来了，他出事了我在，让你留下是想让你带道，我想跟你一块儿去，你说你这着急忙慌大晚上的，你自己拿这些钱能行吗？
2: 梅敏，你这
0: 叫啥？
2: 哥哥，用不了这老些，3万就够了。
0: 3万，多留1万，万一有用处呢？啊！
3: 真后悔，我跑了10万8千里来这儿，我现在一分钟都不想在这个城市待着。
4: 我也没想到。
3: 马教授，离火车站还有多远？
4: 应该快到了。
3: 嗯，走。
5: 马教授，唐小姐，等一等。
6: 唐小姐，马教授，你们先别走。
7: 马教授，唐小姐，你钱我们拿来了，虽然少3万，但也有27万，都在这儿。
8: 我都说了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原则问题。
6: 唐小姐，怎么了？有原则问题，我们怎么了？
8: 你今天的老领导来找我了，他说你人品压根儿不行，说全兴城的人都躲着你走，像你这种人品不行没有原则的人，我怎么可能跟你合作呢？我必须走。
6: 唐姐，您走可以，但是有点话我得跟您说。第一，咖啡厅这个事儿在上海我已经跟你坦白过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合作，我们互相要坦诚，对吧？第二，是这钱没凑够，还差3万块钱，但是我有决心，我也有信心，这3万块钱我无论如何不能欠您的，我得给您补上。第三，我没有老领导啊。
8: 就是那个头上有一撮毛总掉那个。
7: 爸，
6: 唐小姐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质疑我的人品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啊。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里，藏有古籍善本291万册，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这些刻印精美的宋版书。因为传世量稀少，自明清以来，素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宋版书多用皮纸和麻纸，纹理坚致而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的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字体和用墨都极为讲究，具有鲜明的宋代特征。从这些流传至今的宋版书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宋代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更加可以通过上面的文字还原出近千年前那个文化繁荣、科技发达的宋朝。

0: 这是原创越剧刘勇在福建泉州的演出。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对刘勇这个剧目已经进行了近50场的演出。刘勇是北宋时期，他所创作的大量词调和词作被广为传唱，风靡一时。凡有井水引处，即能歌柳词。
1: 他是一位非常性情中人的一位才子，他愿意做填词人，另一方面他又要去走这条仕途的路，但是这条仕途的路呢又非常的坎坷，他一路走去都非常的不顺，那么到最后他自己领悟到了，其实创作写词就是他最重要的，到最后他就彻底放下了，到最后他觉得写词才是他要的。
0: 刘勇不仅仅描写红男绿女的悲欢离合、春愁秋怨，也将城市繁华、旅途风光、市民生活和羁旅愁情等题材写进词中，并以通俗化和口语化的小唱语言、情景交融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词这种文学题材从内容与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词这种文体它起源于隋唐时期。

0: 么它的这个产生呢，主要是跟宴乐的兴起有关。那么这个词比较兴盛呢，是到了晚唐时期。晚唐呢，因为时代这个风貌开始变化，安史之乱以后啊，这个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了，文人们不再追求建功立业了，所以他把这个精神寄托呢，就寄托在这个啊歌儿舞女啊，为他们写些小词啊，来打发自己过日子。那么到宋代以后，宋代灭南唐，南唐那些词人呢，归入了到了宋朝啊，但是他们的词境呢，就基本没有开拓。这时候出现了柳永，他善于吸取他们擅长唱慢曲的这样一些这个特长，然后呢，把这个词境呢有所开拓啊，这个从此呢，这个词在广大的这个不仅在中原，而且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国家。
1: 一封以描写艳情为主，侧重于描写儿女风情，思想内容不免狭窄，但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协和，语言清新绮丽，具有婉约之柔的艺术特征。自北宋中期，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词人拓展了表现意境，丰富了艺术手法，其抒情表现力令人一唱三叹。至南宋，仍不断有抒情佳作涌现。

0: 颂词人陆游的这首《钗头凤》，描写了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全词表达了两个人之间深深眷恋和相思，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而这首范仲淹的苏幕遮与一般婉约派的词风有所不同，它是用沉郁雄健的比例书写出低回婉转的愁思。
1: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0: 吟诵之人叫许平，因为工作原因，他对范仲淹的往日岁月产生了浓厚兴趣，也能随口吟诵一些范仲淹的词句。
2: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被后人称为范文正公，他也是毛泽东极为欣赏的一位词人。
0: 摇曳在苏州天平山范仲淹纪念馆内的宋字大旗，以及一排写有范仲淹诗词名句的标牌，传递出当地百姓对范仲淹的缅怀之情。
2: 范仲淹为官时呢是清正廉洁，所以呢曾遭到多次被贬，但他呢一直以来都很注重这个心学教育的这个举措，即使他在陕西抵御西夏入侵的时候呢，他还是不忘这个心学育才，注重人才的一个培养。
0: 公元1040年，52岁的范仲淹受命主持陕西防务，抵御西夏入侵。面对塞外战乱造成的凄凉景色，他写下了流传千古

0: 的名词瑜伽奥。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首慷慨雄放的词句表现出了当时守边将士们的英雄气概和艰苦生活，意境沉雄开阔，苍凉悲壮。此后像范仲淹一样，将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作，通过词作寄托政治见解和理想情怀，成为宋朝词人越来越常见的表达方式。文豪苏轼更开辟一代新风，创立了与婉约之柔形成双峰竞秀的豪放之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公元1082年，因写诗讽刺变法新政而谪居黄州的苏轼登临赤壁居，有感而发，写下千古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1: 苏轼通过他的写作实践改变了词的创作方式，他把歌者之词变成了诗人之词，原来单纯娱乐的词变成了文人士大夫体现自己关怀和人品的一种文学样式，当然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天地。
0: 苏轼词中所描绘的景色往往清奇阔大，表达的情怀磊落旷达，高远古雅，他把词家的言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地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词的品味。词至东坡，其体始尊。苏轼对词风的改造确立了豪放派在宋代词坛的重要地位。然而北宋的豪放词更多地体现为封建体制下受到压抑的心灵追求解放。随着靖康之变，中原沦陷，南宋偏安，动荡的社会现实，失去家园的痛苦，收复失地的渴盼，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映在南渡词人的词作当中。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曾多次参加抗金军队，他的词更是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辛弃疾擅长以文为词，以古写今，题材广阔，词风多变，既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沉雄豪迈，又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生动细腻，被称为词中之龙。公元1205年，宋宁宗开禧元年，辛弃疾以垂暮之年出任镇江知府，登北固亭，凭高望远，抚今追昔，写下《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借凭吊三国英雄孙权之名，慨叹南

0: 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扭转乾坤。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三问三答，前后呼应，苍凉雄壮，意境高远。跟他同时所作的《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比，一首风格明快，一首沉郁顿挫，同是怀古伤今，千古绝唱，写法却迥然不同。和辛弃疾并称济南二安的李清照，是宋代女词人的杰出代表，人称婉约词宗。李清照早年生活忧郁，词风清丽明快，后期遭逢家国之变，词作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1: 这首词啊，有一个副标题叫寄梦，也就是他写的是梦中景象。那么我们看这个场景呢，是非常的扩大阔远，气势磅礴。那么他的风格呢，也不像这个李清照原来的词啊，而是比较豪放。这个前人评价呢，说这样的词绝似苏心派啊，也就是比较豪放啊，跟他原来婉约的词风呢非常的不同。
0: 易安词在群芳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李清照认为词应该强调协律，崇尚典雅，作词应该有别于作诗文之法，别是一家。事实上，宋代的许多词人风格多变，并不专守一派，浓丽纤巧与豪迈慷慨并行不悖，这也成就了宋词的丰富多彩，气象万千。宋词集中体现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汉语言文学的一朵奇葩。与此同时，宋诗创作也进入了高产时期，全宋诗收录近万人的诗作，录诗20余万首，诗人的数量和篇幅超过了全唐诗的5倍。宋代诗人重视思想内容，擅长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而这种风气的形成和宋朝的一次诗文革新运动有关。北宋即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诗文革新运动，主要反对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公元1044年，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北宋诗人苏舜钦遭受弹劾，被削职为民，离开东京来到了苏州。他买下以前吴越国节度使的孙氏废园傍水造亭，题名沧浪亭。他的好友欧阳修应邀为沧浪亭作长诗，写下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40000的名句，沧浪亭因此名声大振。
2: 苏舜钦和欧阳修应该是20来岁年轻时代就相识了，两个人呢都对诗文革新抱有使命，充满激情，当然也就是志同道合的一对年轻人。当时呢有一群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呢互相欣赏，互相激励，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云和中学2026年优秀毕业生座谈会暨政府奖学金颁发仪式举行。我县举办“网安这里行”护航企业网络安全培训。8月13日，县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县委委员29名，候补委员5名。县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县委书记李世超讲话。
1: 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部署和市委一个历史使命三大战略任务工作要求，听取了李世超受云和县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动员全县上下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承压奋进实干突围，奋力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会议结束时，李世超就全面落实县委全会决策部署，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做了讲话。全会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宏观形势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县委常委会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破难治

胜的不二法宝，以学习教育激发担当作为，以压固稳、城乡融合、全域提质、梭差共富、有感有德，交出了稳中有进、难中求成的七中卷。全会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突围，走好扬长补短、决胜开局特色路。近期，省委市委接续召开全会，为云和坚定不移深化小县大城样板县特色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特别是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工作，更为云和抬高发展底板树牢了信心，鼓足了干劲。特色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本出路；不是小打小闹，而是战略抉择；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要始终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追求，聚焦小而特强产业，聚焦小而精提品质，聚焦小而优聚人口，聚焦小而美促转化，把特色做成优势，把优势铸成盛世，奋力在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中示范先行，率先突围。全会强调，今年下半年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转化的关键期，是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实现良好开局的攻坚期。要按照县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和年初全县三级干部大会的工作部署，清醒认识目标所在、差距所在、问题所在，保持既定目标不变，攻坚力度更强，冲刺节奏不停，奋力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进一步主攻增量提能级，坚定实施合理耕耘经济增量集中攻坚行动，一以贯之把一进两争作为贯穿全年的经济工作总抓手，向产业要效益，向投资要未来，向创新要活力，全力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进一步精筑城乡强内涵，坚持城乡同达、乡提城达，不断提升县域品质能级，夯实乡村运营基础，致力特色品牌塑造，以千万工程为引领，奋力书写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笃行共扶优服务，牢固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坚持以改革一子落带动满盘活，坚持做难而正确的实事好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促进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进一步深耕文旅促转化，精雕细琢一城一湖一梯田全域 5A 发展轴，固守一方水土，打造一流产品，集聚一批流量，加快推动生态颜值向富民产值蝶变跃升，让云和特色资源禀赋从养在深闺走向万众向往。全会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锻造实干争先勤联并重应队伍，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持续掀起习近平党建思想学贯热潮，不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交出县乡换届大考优异答卷，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落在平常，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提供坚强保障。全会号召全县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在率先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的特色发展之路上，创造更多经得起人民、历史、实践检验的政绩。本次全会套开一进两争二季度工作交流会，通报2026年一季度差评案例整改情况、2026年二季度好差评案例、一进两争相关情况、半年综合考核情况、中央资金项目库等征资征项情况、向上争取资金、重点资金支付进度情况、大三农项目库建设情况、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并对相关工作进行点评。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担任过副县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退休老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县直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县委

0: 办、县府办各副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各工委主任、县政协各专委主任、部分县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等出席会议。记者雷建飞报道。
1: 八月七日，云和中学2026年优秀毕业生座谈会暨政府奖学金颁发仪式举行，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仪式并讲话，仪式由副县长朱振华主持。
2: 座谈会上，云和中学党总支首先汇报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情况，随后七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录取新生依次发言，分享求学感悟与成长心路，畅谈大学生活憧憬，并向家乡学校与师长表达诚挚谢意。部分家长代表交流了家庭教育心得，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在寄语优秀毕业生时，李世超勉励大家踏入大学校园后要常怀感恩之心，铭记父母养育、师长教诲和故土滋养，将感恩化为奋进动力，在新的学习生活中传递温暖与善意，要保持向阳之心，正确看待差距与挫折，主动对标先进，看起榜样，在青春赛道上不断突破自我，成长为更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要打造健康体魄，坚持锻炼身体，为长远奋斗打下身体根基，以强健的体魄奔赴远大前程。同时，他鼓励同学们在大学期间广泛涉猎夯实基础知识，深耕专业，练就过硬本领，着重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积极积累社会阅历，提早谋划职业规划，珍惜时代机遇，踔厉奋发，在更广阔的天地再创佳绩。李世超希望同学们永葆自信底色，做骄傲自信的云和儿女，无论身在何处，不忘家乡故土。同时，他要求团县委等相关单位要持续搭建好在外云和学子联络服务平台，做好在外青年学子的联系服务工作，常邀请学子们回家看看，向外界讲好云和故事，不断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认识云和，来到云和，助力云和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政府奖学金颁发仪式，李世超为七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录取新生逐一发放奖学金，激励青年学子笃行不怠，逐梦前行。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为切实提升我县民营企业网络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护航企业数字化转型，近日我县举办网安这里行护航企业网络安全云和专场培训，来自全县各民营企业相关职能部门近百名代表参加本次培训。
0: 本次培训采用主题宣讲加政策解读加案例剖析相结合的方式，深度解读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核心法规，为全体参会代表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实用性强的专业赋能。培训现场，来自浙江东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周志豪、深信福科技浙江区的张辽元两位网络安全专家，分别围绕网络安全合规实务开展专题授课。他们结合行业实际，剖析民营企业网络安全工作痛点难点，输出可落地的建设思路与实操方法。
3: 听完这次网络安全专题讲座，我感触很深，意识到咱们日常办公里不起眼的小细节，其实和公司的信息安全息息相关。接下去我们企业也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学习，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一起守护好公司的数据和运营安全。
0: 本次培训把法规政策、典型案例和实操经验送到企业一线，有效补齐了民营企业网络安全认知短板。记者雷倩，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1: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函，原则同意浙江省国家级自然公园不含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方案。整合优化后，浙江云和梯田国家级湿地公园成功保留在最新国家级自然公园名录中。
0: 近年来，我县持续深耕瓯江源头山水修复工程，通过修缮古老田埂、疏通山间水系、系统性复原梯田自然灌溉的生态循环系统，让千年梯田湿地焕发自然生机。目前，湿地公园监测样地内共发现植物45棵、81属、140种，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此安家，湿地生态环境愈发优质。此次国家级自然公园整合优化，进一步理顺了保护地空间布局，坚持保护面积不减、保护。

0: 度不降，生态属性不变，为云和梯田湿地长效保护筑牢制度保障。依托优质湿地生态基底，我县积极打通生态保护、文旅发展、群众增收的融合发展路径，稳步培育梯田民宿、山野露营、摄影研学等新业态，做强梯湿地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看得见的美丽经济。记者于海友报道。
1: 近日，木西畲族乡组织技能团干部走进辖区若叶共富工坊，开展直播助农技能实训活动，以场景化直播、沉浸式体验、实战化演练的新模式，助力工坊拓宽线上销路，夯实乡村共富产业根基。
2: 在工坊加工车间，技能团干部们的直播镜头聚焦村民分拣、加工若叶的忙碌场景，通过现场采访一线作业农户，生动展现群众家门口就业、稳增收的真实图景。工坊负责人在线科普若叶年产量、收购规模及带动就业等核心数据，团干部详细解读共富工坊运营模式与惠民机制，让网友直观感受小若叶托起群众致富梦。木西畲族乡生态资源优越，全乡拥有1432亩野生若竹林，本土畲乡若叶品质口碑俱佳。依托若叶共富工坊，当地常年收购若叶约150,000斤，吸纳20余名本地农户就近就业，产品远销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目前为解决工坊线上销售推广力度不足、销路受限等短板，该乡组织了此次直播助农活动，为村民打开销路。
3: 这些乡里的干部对我们的支持力很大，都把我们提供了销售量的渠道，是我们增加了很高的收入，年度收入。
2: 此次活动打通了本土农特产品线上宣传销售新渠道，有效提升了基层干部助农实操能力。截至目前，技能团累计开展助农直播10余场，带动农特产品销售突破9万元，为产业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记者梅明义、吴新田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一早阳光现身，下午开始转雷阵雨天气，体感还算舒适。目前来看，明天我县多云到阴天气，局部阵雨或雷雨仍需警惕。17到21号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晴热高温天气再度上线，午后偶有局地强对流来袭。近期天气多变，大家出行记得随身备好雨具，晴热时段做好防暑防晒，遇到雷雨时及时就近躲避，合理安排出行。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大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局地可伴有4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雷阵雨转阵雨，25到34度。锦水滩雷阵雨转阵雨，24到36度。石塘雷阵雨转阵雨，24到36度。重头雷阵雨转阵雨，22到32度。赤石雷阵雨转阵雨，23到36度。安溪雷阵雨转阵雨，23到31度。雾溪雷阵雨转阵雨，23到31度。珠村雷阵雨转阵雨，24到35度。旁听雷阵雨转阵雨，23到36度。张家地雷阵雨转阵雨，20到28度。大湾雷阵雨转阵雨，20到28度。黄家赊雷阵雨转阵雨，19到29度。沙埔雷阵雨转阵雨，19到29度。苏更梨园雷阵雨转阵雨，23到32度。云和梯田雷阵雨转阵雨，21到30度。仙公湖景区雷阵雨转阵雨，24到36度。赤石景区雷阵雨转阵雨，23到36度。小顺景区雷阵雨转阵雨，24到36度。福二岩景区雷阵雨转阵雨，23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

0: 您别进去，这下着没来。美兰呐，
1: 你来干什么？
2: 夏意呢？
1: 夏意不在，出去。
2: 不在吗？
1: 出去。
2: 夏意，夏意，我的好兄弟。
0: 哎呀，香。
1: 别碰我儿子！谁呀？
0: 啊，上海来的朋友，没事啊。
3: 张医生呢？
1: 他不在，出去了。
3: 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1: 看不见啊，还能有谁啊？
0: 啊，陈虎说从西里背了个人回家。
1: 啊，
0: 人呢？
1: 之前还在里屋躺着，等着佳怡回来给看看。我上火的功夫，人家没了。
0: 没了，
1: 可能自个儿走了吧。

0: 美兰，全金华只有你做菜还有草原的味道。
1: 不可能，佳义说了，他最喜欢我做的本地菜。
0: 本地菜不是这味儿。
2: 哎呀，我去问问其他人，见没见过陌生人？
3: 走，走啊！说你俩，
0: 走是走啊。
2: 行了，你就留这儿等张医生。
4: 啊，对，你们俩配合马长官去。
5: 是。

0: 等一下，哎，张医生，做什么去？哎，撞草了呀！不要去，天黑了。啊？天马上就要黑了，先不要去，明早吧，东塘疗房撞草，好吧？我叫你现在不要去我的花泥亭不听。哎哎，
1: 听，
0: 是长得像你还是像嘉义呢？
2: 你醒了，
0: 我看更像你。
3: 小脸蛋儿，
2: 滚！哎呀，
0: 梅兰，有没有酒？家里
2: 没你喝的酒。
0: 我公干，抓共产党，知道吗？我们家没有共产党。嘉义从前和共产党走得近呐。我就知道。
3: 家是我男人，酒拿来。上海的长官在外边，我在这比不在这好啊！乡里乡亲帮你挡一挡，知道吗？呀呀！

0: 等我男人回来。哎呀，一个人喝酒没意思。你这人本来就没什么意思。啊。
1: 玄霜堂就咱们俩是老乡，咱们俩又好，要不然让外人怎么看？美兰啊，我这个人吧，一喝多酒，就感觉这浑身的劲儿就没地方用。啊，来，你摸摸我肌肉。摸摸，草原的汉子硬邦邦。
2: 回来晚了，
3: 准备吃饭了。
2: 哦，儿子吃了吗？
3: 我现在喂他。
2: 胡金亮平时练肌肉哦，果然硬邦邦。
1: 我用练吗？
4: 天生的。
1: 嗯。
2: 今天没有讲说要到家里来吃饭，
1: 怎么没说？
2: 说了，没有想今天，
1: 不是来吃饭的，来找今天下午从你卫生所跑的那个人。
2: 谁呀？
1: 就送过去给你治伤那个。
2: 哪有啊？今天不就是您带着朋友去我那里喝口酒吗？哎，您那个朋友是谁？我也不认得。讲好了。
1: 你小子这么晚回来，干嘛去了？
2: 哎，搞了一坛老酒。本来说明天要拿到卫生所陪您喝，
1: 现在喝，来都来了，跟美兰又炒了菜，来。

0: 你小子命是真好，这么好的老婆啊，怎么娶上的啊？
1: 3年前吧，我从保定的死人堆里爬出来，就爬了个70-80米，哎，就看到梅兰了。那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嘛，也不知道梅兰那时候去做，哎，你那时候去做什么？
2: 去我舅舅家。
1: 哦，对，还把我带到他舅舅那里住了几天。那我就问嘛，说你要不要跟我回浙江，他就跟我回来了。
0: 那这段没听你说过。
1: 谈恋爱第一次遇到的事情，怎么好跟人家讲？
0: 你怎么去死人堆里了呢？
1: 国共不是合作吗？结果到了民国16年又不合作，好多人好多事弄来弄去。
0: 你小子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我党还是共党？
1: 不是早就跟您报告过了吗？学校里是有共党，哎，那时候都参加北伐吗？我真是什么党都不是。
3: 这，过来。
1: 不是的，哎，那，
0: 哎呀，这酒劲挺大。夏一，那个人有来头，你到底碰没碰？
4: 张医生有事。
1: 谁？背？
4: 东堂啊，去拉草。可这偷草料，这不带个人去，也没人跟我上草料啊。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吗？胡警长，我们不就是都不给自己添麻烦吗？对不对啊？哎，一杯全干。
4: 反正张医生让不去，就不去呗。
5: 你的意思是？是张医生不让你什么？
4: 去草房。
1: 哎呀，你看这个下午的事情就记不得了，我什么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6: 警长，
1: 大家都不好给自己添麻烦了，你讲对不对？
5: 对。哦，
1: 是一杯全干，倒满不喝。好，来，走，走。
4: 啊，那好，来来，
0: 这，这瓶还劲儿大。
1: 哟，快没了。
5: 家里嘛倒还有，是下次喝。
0: 下次喝下次的，这次我拿出来。
7: 哎，老婆，
2: 还喝呀？
7: 那就

0: 见过，审人查人都经过。那过去的事情呢，就是不想再来一遍。我就是个老百姓，老婆又这么好，这么讲理解吧？
1: 不理解，理解。
0: 美兰就是我的天，什么人都没有，她重要。如果说有什么人、什么事伤到她，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了。是啊，这么好的老婆啊！
1: 您是双塘镇的警长，你要保护我们的。能行吗？
0: 肯定的，保护你和他。哎，这是肯定的。哎呦，所以说呀，我如果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我把老婆儿子给搭进去，那我不划算的呀。我这么讲，你明白吧？
1: 要是再多一盘炒田鸡就好了。
0: 哎呦。 我去捉两只，
1: 两只够不够？
0: 我去捉两亩田的。
1: 你小子，
0: 哎，胡警长啊，硬邦邦啊，再干一个。

0: 这下咋办啊？人你送出去了没有？房门不要关，韭菜他都不要动。你还能骑车不？
1: 你男人硬邦邦！你慢点啊！
2: 三兄弟，哎，差不多就行了。台子还等着，等着我们回家做饭呢。回去了，回去了啊！
0: 咱们也回去吧。

0: 拿着。你不是说来拉草药的吗？
1: 哎，人呢？
2: 你这是干啥嘛？吓死人了！

0: 西南部那拉草料，东南我不想来，是你非让我带你过来。
1: 他说什么？
2: 哦，他说东堂本来不想来，是你要带他拉草料。
1: 西堂也有草料房。
3: 抓老爹，掉下去可麻烦了。
1: 去哪里？
3: 我哪里知道？先走再说嘛。我说，我就给你送到这里，下去你自己走吧，找个没人。

0: 小姨呢？
1: 你说呢？
0: 饿了，喝湿奶。
2: 马上我们就吃啊！马上就吃。

好了。

0: 好了，酒劲儿太大。张医生呢？刚刚他自行车还在这儿呢，车呢？人呢？
1: 我哪知道？
0: 呼兰。胡警长，哎，玩忽职守了。张医生有问题，这一家人都有问题，知道吗？
1: 马兄，
0: 别叫马兄，工作是工作，我做事你该不该协助我？
1: 哎，我的人陪你跑一晚上，不是协助吗？
0: 那张医生呢？我让没让你留在这儿看住张医生？
1: 你让我留。

0: 马兄这话不太客气了吧？人不在这儿吗？
1: 这么多人，
2: 你去哪儿了？

哦，我说，要是再多一盘炒田鸡就好了，是吧？阿兄，乡里乡亲自己人，但是麻烦解决不掉，我要害到我身上。

0: 长官是饿了，等下我叫老婆炒田鸡。
1: 不麻烦了，今天这事过去了。大家辛苦，把他嫁过去。
0: 太过分了，
1: 张医生，不好意思了。哎，
0: 过分了！
2: 你以为你谁呀？啊！
0: 过分。

0: 都怪我，应该把人带回来。
1: 也怪我吗？我本来是可以把人还回去的。
0: 现在这个事儿算是过了吗？
1: 远没有，那个姓马的不是一般人。

0: 没关系的，是见不到。
1: 哎，春虎，你昨天晚上背过去那个人，给张医生惹麻烦了。警察在张医生家一晚上，刑事里的兄弟说，是共产党。
2: 共产党怎么了？嫂子让我背的。背了，张医生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

0: 这个饭你拿着，中午记得热一下。嗯。你跟爸爸说再见。我争取今天早一点回家。啊？怎么了？如果没事的话，1点吧。平时下班不是5点半吗？1点回来。什么叫如果没事啊？你不要问了。如果1点半还没有看到我。
1: 就带着他去称呼他妈妈，这个月是寄过寿。里边柜子有一份寿礼，我上星期就备好了。你跟他妈妈讲，要在家里住几天，反正他妈妈也喜欢他。
2: 那个人还是没送走是吧？
1: 送不送走不重要了，有些时候就不是人的事情。
0: 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心里的事情。过去我有一些要好的朋友是共产党，但我什么都不是。可是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爸爸这么一说，我们就不乱了，对不对？
1: 本来就不要乱。
0: 那这么说，这个人我们还就对了。
3: 你呀，来吧来吧。
0: 好了，跟爸爸说，我们一会儿就收拾东西，是不是？
1: 主要是你的功劳。
0: 爸爸要走了是吧？
1: 是不是？哦，好了好了，来来，
0: 来，爸爸，
1: 还是不要等他下午，等下午我过水天让陈虎来接你。
0: 你自己可以的呀。
1: 你可以，我不可以。

0: 睡得怎么样？
1: 硬板凳拼的，你说睡得怎么样？
2: 阿兄辛苦，我让他们送你去县里坐火车。
3: 哎，编号1783，住户办事处编号647，马天霸，你打电话到党务调查科核实一下。1783，住户办事处编号647。对，给我调县机动队，装备满员，1小时，西塘卫生所。那我不管，越快越好，耽误了事情，大家没面子。
1: 我吃一半，
2: 小题大做了吧？
1: 吃一口行吗？醒酒了？
2: 啊。
4: 张嘉译，保定军校27，国民革命军打过北伐，杀过人。双当怕了条龙。
2: 什么龙啊，虫啊！换了。
4: 你去张医生家找他老婆。
2: 为啥？
4: 你不是喜欢他老婆吗？带到卫生所找我。
2: 他们安排我了。

0: 你干啥？
1: 我找张医师，昨天头被敲了一棍，今天反倒比昨天疼了。滚，
0: 不想惹麻烦，回家躺着。
1: 你是谁啊？
0: 滚蛋！
1: 我找张医师。
0: 张医生犯事了，不看病了。

0: 哎，你坐，张医生。病人我都替你赶走了。
1: 嗯，
0: 你们谈谈心。
2: 什么心啊？

0: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1: 蛮好。老婆儿子在边上吗？
0: 我睡得不好，我给你开个药。本来我现在应该在火车上，明天到上海交差了。
1: 本来我这个时间应该是坐在你那里给病人瞧病了。

0: 保定军校有审讯科吗？工，民科没有。哪年去的保定？民国三年，保定二期，很久以前的事情。比我大6岁，你是前辈。不敢不敢。我没入党吗？谈不上前辈。
1: 什么党都没入？没有吗？你马先生，兵人呢？就是你党一次。 当2次吧，他就走了，就去东校那边还有一个诊所嘛，我还得赚钱。

0: 养家就睡的，啊，真当老百姓过安稳日子了？
1: 哎呀，普普通通的就挺好的，蛮好，蛮好。那为什么藏我的人呢？
0: 长官，什么时候藏你人了？

0: 徐家呢，兄弟三个，两个是共产党，一个做生意，也就是徐天的父亲。十几年前呢，他把上海的纱厂全卖了，资产转移到南洋，结果越做越大。六年前，两个共产党兄弟被我们搞掉了，然后发现徐天父亲挣的钱其实一直在资助共产党。徐家三兄弟就徐天一根独苗，这次让他一个人去上海名堂大了。不过具体什么事儿我也不太清楚。
1: 我不想听清楚了，但是我听也听了，好不好让我开门做生意？好啊。
0: 张医生，真让他没什么好运。之前几个跟他在一起的都死了。
1: 我没啥，他说没有好运，不也是因为你们要弄
0: 我为党国做事？
1: 那我之前参加北伐不也是为国家做事情吗？北伐都胜利了，还没有好运呢。不是，好不好，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就想做个老百姓，好吗？
0: 把我的人藏了，然后你做老百姓，合适吗？

0: 人走了，怎么走的？我就看他可怜送走了，半死不活的，怎么送啊？
1: 我就是一时糊涂嘛，我错了，我这就是给他送走了。哎呀，前辈，大家都是明白人，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0: 长官，那您给我讲讲，怎么样才算有意思？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活生生没你傻呢，我也是，大不了弄死你，任务做一半回上海也能交差，这下可好，我被吊起来，你又下不了手，大家都僵住了。
1: 张医师，自古当匪做到都是抛家舍业，哪有又过，都是这样，半手半脚，一定会输。你懂什么？干革命就是为了让普通人过上平等、安稳的日子，这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普通人为了自己的未来革命，要挟普通人的普通生活。 做祸国殃民的事情，你们才是没有人性的匪盗。这吃匪懂个屁！再说一遍，
2: 我说就说，你敢割我喉咙？
1: 你倒是说呀！啊，再说一遍，赌一次呗。

说，有人敲门，好，我认怂，好吧，你厉害，不可再躲。

0: 等一下，停一下。礼没拿，就是嘉义给你妈妈带的寿礼忘拿了。
1: 哎，不用了。
0: 什么不用？那本来就是带着孩子过去住的，那两手空空怎么行呀？快去拿一趟。
1: 你们北方人啊，就是套里多。行吧，我推你回去。哎，坐好了。
0: 不用不用，颠死了。我自个儿走回去，刚好带着他走一走，走吧。哎呀，我们回去了啊。

0: 张医师，谁啊？
1: 你干什么？
0: 看头，恶心，想搞点药吃。
1: 杨医生不在。
0: 生不在吗？
1: 出去。
0: 我在这里等。
1: 出去等。
0: 昨天戏水冲下来的那个，是不是你？
2: 出去。
3: 美兰，美兰，美兰。

0: 美兰呢？美兰呢？你老婆，你问我，我老婆你要找。这大白天呢，你回家干什么？谁说大白天能回自己家？大白天你应该在卫生所里面待着。马天放让我回家里边带你老婆，他自己先去卫生所了。啊？你没看见吗？呀。
1: 没有啊！站住！马长官说他去卫生所，他就肯定去。他人呢？
2: 人呢？
1: 张嘉译，你果然有问题呀！

0: 你是谁啊？我是医生啊，就我诊所。里面往外打枪的人是谁？也就一个。
1: 朋友吧，走，长官，长官，长官，老子，老子，老子，辛苦，辛苦，辛苦，我先出去，要么我打死他，反正大家都得死。师傅，别喊六四七，中午八时出，别喊六四七，一匹马的马，八天放，我是八天放，别开枪。
0: 什么动物？
2: 张医生也不能动，要不我打死他。现在怎么弄啊，马长官？这样，我跟你长官聊一聊，你们先出去好吗？
0: 你说出去就出去啊？
1: 出去！
0: 出去吗？滚蛋！
1: 马长官，都是出公差的，放尊重点。
0: 你他妈滚蛋！
1: 你。

0: 枪里有子弹，
1: 有的。
0: 这把枪有毛病，一碰就出膛。
1: 我说你跟踪我没开枪。哎，
0: 你小心点！不用顶着我，我不跑。
1: 对不起啊，张医生，我还是动了你的枪。
0: 没关系。
1: 对不起啊，
0: 还是让他们进来，也没关系的。 我算是你朋友吗？你是我救命恩人。那就好办了。凡事你要听我，我现在有个办法。外面都是当差做事的，他在这儿，他们也不敢造次，所以我换你。你出门往左，如果走不动了，让东塘的兄弟送你一艘16坞坐船，水路会比较麻烦，但是到了县城。 就有火车到杭州，再换一趟就能到上海。
2: 张医生不是咱们俩谈吗？
0: 没错，这个人不能换，也没错。你到上海不是有重要的事情吗？等你走的差不多了，我再带他走，我拿他当时间。你不能死，
2: 不会。
0: 我老婆美兰啊。
2: 已经让我送走了，所以我嫌疑人一个，有的是时间跟他们耗，走一步算一步，总会有活路。双塘警长是朋友，东西塘的乡亲也不会坐视不管。我对不起嫂子。哎，
0: 你嫂子这个人，只要想得通，不要讲对不起，但想不通的事情，你求他也没用。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好在这件事。
3: 他总想得通，
4: 张医生，你听我说嘛，我这辈子啊，最欢喜的就是遇到他。你该见见的，北方人脾气不好，心肠好。
3: 听我说，我有个办法，
4: 就这么定了。
3: 等一下，不是，我跟政府作对，你们两个商量一下，就这么定了。 外边现在天罗地网，我告诉你，张医生，你不能这样，太冲动了。你听我讲，这件事情还是我说，
0: 我一个好办法。你说，
3: 外面有车，我们出去，把它当盾牌。

0: 政主要负责人，县直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县委办、县府办各副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各工委主任，县政协各专委主任，部分县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等出席会议。记者雷建飞报道。
1: 八月七日，云和中学2026年优秀毕业生座谈会暨政府奖学金颁发仪式举行，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仪式并讲话，仪式由副县长朱振华主持。
2: 座谈会上，云和中学党总支首先汇报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情况，随后七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录取新生依次发言，分享求学感悟与成长心路，畅谈大学生活憧憬，并向家乡学校与师长表达诚挚谢意。部分家长代表交流了家庭教育心得，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在寄予优秀毕业生时，李世超勉励大家踏入大学校园后要常怀感恩之心，铭记父母养育、师长教诲和故土滋养，将感恩化为奋进动力，在新的学习生活中传递温暖与善意，要保持向阳之心，正确看待差距与挫折，主动对标先进，看其榜样，在青春赛道上不断突破自我，成长为更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要打造健康体魄，坚持锻炼身体，为长远奋斗打下身体根基，以强健的体魄奔赴远大前程。同时，他鼓励同学们在大学期间广泛涉猎夯实基础知识，深耕专业，练就过硬本领，着重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积极积累社会阅历，提早谋划职业规划，珍惜时代机遇，踔厉奋发，在更广阔的天地再创佳绩。李世超要求团县委等相关单位要持续搭建好在外云和学子联络服务平台，做好在外青年学子的联系服务工作，常邀请学子们回家看看，向外界讲好云和故事，不断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认识云和，来到云和，助力云和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政府奖学金颁发仪式，李世超为七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录取新生逐一发放奖学金，激励青年学子笃行不怠，逐梦前行。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为切实提升我县民营企业网络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护航企业数字化转型，近日我县举办网安这里行护航企业网络安全云和专场培训，来自全县各民营企业相关职能部门近百名代表参加本次培训。
0: 本次培训采用主题宣讲加政策解读加案例剖析相结合的方式，深度解读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核心法规，为全体参会代表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实用性强的专业赋能。培训现场，来自浙江东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周志豪、深信福科技浙江区的张辽元两位网络安全专家，分别围绕网络安全合规实务开展专题授课。他们结合行业实际，剖析民营企业网络安全工作痛点难点，输出可落地的建设思路与实操方法。
3: 听完这次网络安全专题讲座，我感触很深，意识到咱们日常办公里不起眼的小细节，其实和公司的信息安全息息相关。接下去，我们企业也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学习，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一起守护好公司的数据和运营安全。
0: 本次培训把法规政策、典型案例和实操经验送到企业一线，有效补齐了民营企业网络安全认知短板。记者雷倩，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1: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函，原则同意浙江省国家级自然公园不含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方案。整合优化后，浙江云和梯田国家级湿地公园成功保留在最新国家级自然公园名录中。
0: 近年来，我县持续深耕瓯江源头山水修复工程，通过修缮古老田埂、疏通山间水系、系统性复原梯田自然灌溉的生态循环系统，让千年梯田湿地焕发自然生机。目前，湿地公园监测

0: 和样地内共发现植物45棵、81属、140种，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此安家，湿地生态环境愈发优质。此次国家级自然公园整合优化，进一步理顺了保护地空间布局，坚持保护面积不减、保护力度不降、生态属性不变，为云和梯田湿地长效保护筑牢制度保障。依托优质湿地生态基底，我县积极打通生态保护、文旅发展、群众增收的融合发展路径，稳步培育梯田民宿、山野露营、摄影研学等新业态，做强梯田稻米、高山果蔬、本土农创等特色产业，持续深耕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模式，将优质的湿地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看得见的美丽经济。记者于海友报道。
1: 近日，沪西畲族乡组织技能团干部走进辖区若叶共富工坊，开展直播助农技能实训活动，以场景化直播、沉浸式体验、实战化演练的新模式，助力工坊拓宽线上销路，夯实乡村共富产业根基。
2: 在工坊加工车间，技能团干部们的直播镜头聚焦村民家门口就业稳增收的真实图景。工坊负责人在线科普若叶年产量、收购规模及带动就业等核心数据，团干部详细解读共富工坊运营模式与惠民机制，让网友直观感受小若叶托起群众致富梦。沪西畲族乡生态资源优越，全乡拥有1432亩野生箬竹林，本土畲乡箬叶品质口碑俱佳。依托箬叶共富工坊，当地常年收购箬叶约15万斤，吸纳20余名本地农户就近就业，产品远销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目前为解决工坊线上销售推广力度不足、销路受限等短板，该乡组织了此次直播助农活动，为村民打开销路。
3: 这些乡里的干部对我们的支持力很大，都把我们提供了销售量的渠道，使我们增加了很高的收入，年度收入。
2: 此次活动打通了本土农特产品线上宣传销售新渠道，有效提升了基层干部助农实操能力。截至目前，技能团累计开展助农直播10余场，带动农特产品销售突破9万元，为产业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记者梅明以吴新田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一早阳光现身，下午开始转雷阵雨天气，体感还算舒适。目前来看，天气再度上线，午后偶有局地强对流来袭。近期天气多变，大家出行记得随身备好雨具，晴热时段做好防暑防晒，遇到雷雨时及时就近躲避，合理安排出行。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大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局地可伴有4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雷阵雨转阵雨，25到34度。锦水滩雷阵雨转阵雨，24到36度。石塘雷阵雨转阵雨，24到36度。重头雷阵雨转阵雨，22到32度。赤石雷阵雨转阵雨，23到36度。安溪雷阵雨转阵雨，23到31度。雾溪雷阵雨转阵雨，23到31度。朱村雷阵雨转阵雨，24到35度。旁听雷阵雨转阵雨，23到36度。张家地雷阵雨转阵雨，20到28度。大湾雷阵雨转阵雨，20到28度。黄家赊雷阵雨转阵雨，19到29度。沙埔雷阵雨转阵雨，19到29度。苏更梨园雷阵雨转阵雨，23到32度。云和梯田雷阵雨转阵雨，21到30度。仙公湖景区雷阵雨转阵雨，24到36度。赤石景区雷阵雨转阵雨，23到36度。小顺景区雷阵雨转阵雨，24到36度。福二岩景区雷阵雨转阵雨，23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公筷了吗？
1: 你刚才发的朋友圈那个，这是你未来女婿啊？
2: 哎呦，我眼睛起来，我刚刚发上去。
3: 哎呦，他们俩很般配的嘛，啊，
2: 般配吧？
3: 哎呦，般配啊！他是做什么的呀？
2: 设计师。
3: 设计师？嗯，
2: 家里头还有个家具公司呢。
3: 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对啊，你可真有福气啊！
2: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哎，我昨天啊，在一个公众号里面看到的，哎呦，说的可好了。所谓成功的父母，不光是你的儿女有多少成功，关键是在你老了的时候啊，他还能陪伴你、孝敬你。
1: 哎呦，八字没一撇嘞，现在只是谈恋爱呀，万一吹了呢？
2: 你八字有一撇了？
1: 哎，别生气，别生气，来。还是看你未来女婿。
2: 我再给你看一下照片啊。
4: 陈欢，怎么还不走啊？
5: 差点被开除，不得用功点啊。
6: 陈欢姐，你也太努力了吧。
4: 那我们先走了。
7: 拜拜，
4: 明天见。
7: 拜
4: 啊。

0: 妈妈，
1: 花花，你在干什么呢？妈妈要给你煲猪脚汤嘞。
0: 妈妈，我今天得加班，所以不能回去吃饭了。
2: 哎呦，又加班，
1: 别把自己弄搅坏了啊！
0: 知道了。
2: 你快30嘞，这脸上的胶原蛋白开始流失嘞，
1: 要长皱纹的。
0: 哎，妈妈，我刚刚接了一个大的活动，那领导们都看着我呢。
1: 领导，
2: 你们领导也真是的，加班也不看看时间，现在都几点了？
1: 你是要嫁人嘞？妈妈跟你说，
2: 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和家亮多联系，
1: 知道吗？
0: 妈妈，家人哪有自己有本事可靠呀？在生活上依赖别人，又想得到别人的尊重，怎么可能的？
1: 哎呀，这个道理我也懂，
2: 我也同意你的说法。
1: 可是，一个女孩子把身体养养好，被熬坏了。
0: 哎呀，好了，妈妈，那个领导叫我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1: 我先挂了。
0: 哎。
3: 你买个老花镜你不听，哎，现在后悔了吧？
2: 我才不戴了，让人看了我老了，快点拔呀。

0: 给你排了一下我的队，赶紧尝尝。
1: 行了呀，小心别洒了。嗯，好喝。阿姨不会再嫌弃我了吧？嘉亮，其实我妈妈呢，她的心里就是希望我能够过得好。
0: 所以，请你不要用有色眼镜看他，他人还是很好的。这怎么会呢？我怎么会用有色眼镜看阿姨？我知道，要想做麦崇焕的好男友，就一定得呀，对他的家人好。可是你也是非常重要的。哎，你又来了！电话，帮我拿下。
1: 妈，别说话。哎，妈妈，
2: 哎呦，都几点了，
1: 你还不回来？真是的，这猪蹄汤热了又热了。我。

0: 家亮啊，你在呀？你看花花家孩子也不跟我说。阿姨啊，周末我能去家里吃个饭吗？当然好的喽。哎呀，你随时来。哎呀，随时欢迎啊。哎呀，真是的。家亮，你喜欢吃什么菜呀？你告诉我阿姨。你说。妈妈，那个你我马上就回家了啊，我们回家说。哎，不，不要着急，慢慢来，你们慢慢来啊。我呢也在这。
1: 你真的要去啊？
2: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那你说，我给阿姨买个什么呀？要不我给阿姨买个包吧？我妈跟我姐就最喜欢买包了。
3: 不用，你不要买这么贵重的，你就买一些有新意的东西就好了。
1: 哎呀，
3: 老魏，吃饭！
1: 吓死我了！
3: 吃饭？
1: 什么吃饭？
3: 哎，你管我爹是干嘛？
1: 家亮，明天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来。
3: 家亮要来吃饭，哎，吃饭就吃饭好了。
1: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抽屉里放，显得家里面干净一点，对吧？
3: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抽屉里放，显得家里面干净一点，对吧？
3: 哦，不要再干了，让我收床。
1: 我告诉你，明天小草回来，他发现床不见了，肯定生气。
3: 哎呦，一个男孩子哪有这么玻璃心啊？再说姐姐的婚是大事情，这么大的孩子懂得哎，不要紧的。我告诉你啊，家亮还是家亮，但不是以前的家亮了。我说你家里弄得都体体面面，对吧？清清爽爽，玉米子呀，你晓得吧？
1: 来来来，老婆，
3: 我
1: 手握起，侬赶快来，快点搞。
3: 你看啊。
1: 家亮跟欢欢已经谈了好几年朋友了，我们家的情况人家清清楚楚的。你以为啊，收拾一下、打扫一下，这个草窝就会变成凤凰窝了？哎，
3: 收不收？收不收？
1: 收。
3: 嘿，
1: 你给小草打个电话，叫他明天早上早点回来。
3: 好嘞，小的。
1: 你快点说说。
3: 哦。
4: 轻点，轻点，
3: 咱们家就跟那个二维码一样，哎，不扫一扫就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东西。
4: 喂，老妹，那屋里有人打闹龙宫了，对吧？
3: 走吧，快点，你说什么呀？

0: 色机。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家丽啊，家丽啊，妈呀，你来干什么呀？
1: 嘿，你这孩子又忘了，咱们不说好了吗？今天下午咱们去见张太太、张小姐四个人喝下午茶呀。
0: 我也跟人说好了，我不见。
1: 那妈妈人都约好了，你不见啊？
0: 不见啊，以后别再安排了。<笑>这次可是你爸安排的，爸安排这干什么呀？真的是。
2: 哎呀，家丽啊，家丽啊，这妈妈人都约了，你就先见见再说，好不好？我就配合你们这么一次，啊，我只是走一个过场，到那儿我说几句话我就走。
3: 妈妈，我们回来了。
4: 爸爸，小早。
3: 老舅买回来啦。
4: 哇，刘女士最会精打细算了。 大葱只买半头，蒜就买一颗，今天浪费了。
3: 五个人吃饭的，今天又是个大喜的日子，不多不多。

0: 妈妈，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收的真干净啊，我都认不出来是自己家了。
2: 哎，我说吧，小嫂没问题的，儿子长大了，懂事了。
1: 哇，姐姐的大喜事儿，高兴都来不及呢啊，都一收几秒钟的事情哦。
2: 小嫂，妈妈厉害吧？
1: 你看这房子大多了吧？啊。
3: 小嫂，别介意啊，谢谢你把地方让给姐姐，晚上我跟你一起物归原处。
0: 你看吧，还是我姐最疼我。
2: 我去洗几个酒杯，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喝个痛快。
4: 哎，这就对了。
5: 你一直看手机，有事儿啊？
0: 对啊。张小姐平时喜欢做什么呀？
5: 看书。
0: 看什么书啊？
5: 最近喜欢陆羽的《茶经》。
0: 嚯，古书。你打游戏吗？那你打什么呀？
5: 打跆拳道。
0: 打实战啊。张小姐，我实话实说，我们这一次见面呢，其实是你父亲跟我父亲安排的。我本意是不想来的，因为我有女朋友，并且我和我的女朋友十分相爱，我们两个就是走一个过程，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5: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陪你演戏是吧？
0: 冰雪聪明。
1: 这孩子。
0: 那这样，我们加个微信。哎，你要是啊，那个看书看累了，或者跆拳道练乏了，想打游戏或者踢足球的话，我叫我朋友带你。来来来，你扫我。
1: 看来他跟你聊得不错。
6: 是啊。哎，我们俩别光看了，你尝尝这蝴蝶酥，别看样子不是很精致，但是特别好吃。
1: 是啊。
6: 你尝吧。
1: 好啊。
7: 味道还真的不错，
6: 不错啊。
0: 宝宝，我堵在路上了，跟阿姨说一声抱歉，我马上就到。
8: 注意安全，我们等你。
6: 我们俩要不然出去逛逛，看看这季有什么新款。我想让这两个孩子自在一点。
1: 这好主意啊。
6: 好啊，那我们走吧。
1: 走。
7: 咱们去恒隆还是去瑞欧吧？
9: 奶奶，这心安理花园还是这么美丽啊？
7: 当然了，老崔他们花了心思维护了多少年了。哎，你看这棵树怎么样？
9: 长得有点奇怪。
7: 这棵树，那是你走的那年春天，你哭着拉着我一起种的。你看，现在都长这么高了。啊，
9: 我就说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奶奶记性真好，我都差点忘了。嗨，
7: 后来你就跟你的父母出国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9: 奶奶，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你。
7: 奶奶也很想你。
9: 走。
7: 志敏，你爸爸怎么样？还在里边吗？
9: 不知道啊，应该快出来了吧。
7: 你这次回来能待多久啊？
9: 一年左右。这么多年没回来看您，这一次好好陪陪您。
7: 好啊，那我把你养胖一点。
9: 好啊。

0: 奶奶，
1: 嗯，
0: 其实我想问你，为什么住养老院？是不是那家人对你不好？
1: 没什么不好的，我和老麦半路结婚，老麦的儿子和我不对付，这很正常。我又不用他替我养老送终，各过各的，蛮好的。倒是老麦的孙女，是个聪慧的。这些年他常来给我做饭，我老喜欢他了。哎，对了，听说他就在你那个酒店上班。
0: 是吗？我刚回来，人还没认全呢。
1: 改天我约他来一起喝茶，他叫麦承欢。咱们去餐厅吧。
0: 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2: 没有，是我的问题。
0: 好，去人事部吧，走人。
3: 老太太，您来了。哎呀，今天气色真好啊！啊，店里有新鲜的好鱼，我让后厨给你蒸上一道。
1: 鱼就不用了，昨天呢、啊，已经有人给我送了松江钓的鱼，我已经解馋了。
3: 这是志明吧？
0: 崔叔，
3: 哎呀，十多年不见了，越长越帅了。那么老太太还是老样子，我给你先上一份蝴蝶酥，
1: 杏仁牛角也来一份，配西兰奶茶。
3: 好的。
1: 但是奶要脱脂的，怕胖。啊。志明，你要吃什么？哎，那个是承欢的。
4: 好了，张小姐，任务完成了。
1: 志明。你到里边去等我一下。
4: 哦，行了，那我们就合作愉快了啊！我先走了。
1: 佳亮，你也在这儿啊？
4: 奶奶，您也在这儿吃饭呀？
1: 对呀。
4: 前些日子还和欢欢说呢，抽空去看看您。
1: 那这位是？
4: 这位是。
5: 奶奶好呀。
4: 是，
5: 我是他的相亲对象。
4: 奶奶。假的，假的，都是假的。他父亲跟我父亲安排了这么一个事情。
1: 好了，年轻人的事情，年轻人自己解决。再见。

0: 饿死鬼一样的，家里还没来呢。妈妈，我找身体。行，我不吃菜，吃点饭总行吧？哎，哎，
1: 这昨天的慢慢吃，成心的。
0: 妈妈，你别老吃剩饭，不健康。
1: 有什么关系啊？即使你吃下来，好好的。 给你豆腐乳。爸爸妈妈，嗯，家亮说他还在开会，等开完会马上就过来。这么晚还开？啊，没事儿，等他来了再吃。
2: 嬛嬛，我在心安理碰到嘉亮在相亲，他说是家里人安排的，你了解一下吧。是嘉亮，来啦。嗯，嘉亮说让我们先不用等他了，我们先趁热吃吧。
1: 那怎么行呢？等他。
0: 这菜我就是为他做的，真的不用等他了，他今天来不了了。嗯，他说有一个大客户一直不走，他也没有办法走，我们先吃吧。爸爸，来。哎，这个来家里吃饭不是早就约好的吗？怎么又去见什么客户了？真是的，哎呀，姐，吃饭是小尊重是的。好了。
2: 我说不用等就不用等了，他今天不来了。我下去拿个快递啊，一会儿就上来。哎，妈妈，
0: 那个我也下去拿个快递。
2: 好，都是你被逼无奈行的。新家亮，我告诉你，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不想见到你，不要来了，我们冷静冷静。
3: 别冷静了，别冷静。
2: 再冷静，就凉了，不冷了，坐坐坐坐坐哪儿去啊？
3: 不是，你误会了，真的是误会了，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不是去什么什么相亲，那是工作，真的是工作的。妈，新家亮，我问你，到底哪句话是实话？你说你爸妈想见我是实话，还是你爸妈让你相亲是实话？
0: 哎，不是，
2: 你说你爸妈想见我。
0: 结果见面，
2: 就是这样见面的吗？哎，不，是误会，是误会，我就是去走个过场，因为那个人呢，是我爸爸什么合作伙伴的女儿，我没有办法不去，他们中间在谈生意，我就是过去，告诉他，没有下文了，你理解我一下好吗？
1: 理解你，先理解我呀。
2: 我妈一大早上就开始忙活了，就为了晚上你这顿饭。
0: 如果你实在来不了，你跟我电话解释一下呀，就问你整个人消失了，我都不知道你去干嘛了。
2: 新家亮，你又骗我！哎呀，
0: 我没有骗你，我也没有来不了，让我上去解释一下，好不好？
2: 上去干嘛？跟我爸妈说你去相亲了吗？哎，
0: 不是，新家亮，你让我全家都像一个笑话。
2: 对不起，
0: 对不起，别碰我！哎呀，我，对不起，对不起，你让我上去行吗？
2: 新家亮。
0: 毛毛，你打我干什么呀？
4: 打的就是你！
0: 不再说谁是海王啊？
2: 就是你海王，相亲干嘛？谁相亲去了？
0: 我的妈呀！怎么就跟这过不去？没有。
2: 来帮你揍他来了。
0: 你还要揍？
2: 哎呀呀呀呀！干什么？
0: 哎，小伙子，外面那车是你的吧？
4: 是我的呀。
0: 赶紧开走，堵住车道了。
4: 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赶紧去开吧！
0: 你别说了。
2: 你车堵在门口了，你影响到大家了，你赶紧走吧。
5: 是呀，小伙子，赶紧走吧。
0: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赶紧。
2: 赶紧走吧，这么好，赶紧。
0: 这
2: 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好，赶紧。这么 说的，放心吧。走吧，回家走。哎，小枣，快毕业了吧？你要继续读研还是要找工作的？
3: 准备工作了，找工作。 妈妈，你回来了。
1: 哎，
3: 快递呢？
1: 退了。
3: 退了？
1: 不过我捡回了个人来。
4: 是不是来了？
3: 干妈！
5: 毛毛，
3: 毛毛，吓死我了！你怎么出现了？
4: 我不是想你了。
3: 再来了吗？
1: 早该赔罪，这么长时间不来。
5: 来来来，坐吧，好吗？
3: 哎，我跟干妈坐。哎，丁丁呢？怎么不带来让外婆看看呀？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啊。
5: 哎，
1: 家里真的不能来了吗？哎呀，不来了，你先吃吧。
3: 老酒肯定得给你喝呀。好，来来，吃吃吃，吃饭。
1: 哎呦，干妈，你多久没来了呀？
3: 谢谢干妈。
1: 来，
3: 好。哎，小枣，你别在那愣着，拿个椅子过来跟我坐。来啊，陪爸爸喝点。
6: 我好久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饭了。
7: 苏州河畔的灶台女神真的非你莫属。
5: 看看啊，六菜一汤，五双筷子，全部派上用场，一点不落。来吃吃吃！
1: 本来嘉亮要来的，
3: 干妈，欢欢呢是要结婚，她不是要嫁到新家去。这23年了，结婚这件事情对女孩子来说，只是一个加分项，不是必须的，对吧？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
1: 毛毛。

0: 你是嫁得好，你看孩子也有了，而且快上幼儿园了。欢欢呢，八字还没一撇，连婚都还没结。
1: 嗯，那个，我跟大家汇报个事儿啊，我离婚了。丁丁跟他爸。
2: 你怎么说离就离了？你们俩之前不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吗？是不是他对不起你？
1: 他倒没有对不起我，那会儿不是年纪小嘛，再加上怀了丁丁，我就想着结婚算了。那谁知道这大艺术家结完婚，他就只是想找个免费的保姆。那我好端端的，我干嘛要去给别人当保姆呀？对不对？哎呀，也不说前任坏话了啊，祝他前程似锦吧。
0: 你姓李啦？
1: 嗯，李哥。
0: 我说你们年轻人啊，做事情啊真的是太草率了。结了婚那随便能离吗？过日子哪没有磕磕绊绊的？那有什么矛盾交流交流解决了就好了，离婚对孩子不好。
2: 不说不开心的事了啊。欢欢，我不是带了礼物吗？快快快拿过来给你啊。
0: 哎呦，人也就好了，带什么礼物啊？
3: 这是你这是搞不来袭击。
0: 就是这个样子，
4: 白吃白喝呀。
0: 我那么多，你看
2: 这个最重的就是给你的。
5: 哎呦，我会喜的。
2: 好饼干那么重。
5: 干爸，你的羊毛衫。
3: 哎呦，羊毛衫我喜欢这样。
0: 羊毛衫啊，快快。哎呦，怎么
2: 办？
0: 我娶个女呀。
3: 拜拜，
0: 谢谢。
2: 小子，你的
6: 谢毛毛姐。
0: 喜欢吗？
2: 快走。
0: 哎呦，呼了嘎多钞票。
5: 没有，
0: 快吃吃吃来。
3: 哎呦，钢笔啊。哎呀，毛毛，他一个小孩子，你不用送那么好的钢笔的。哎，
2: 我们麦大律师以后可是要签大合同的，以后用得上的呀。
3: 哦，那你早点签那个大合同。哎呦，
2: 加油！啊，
3: 来来来
2: 来，
3: 吃吃吃
2: 吃，
3: 继续吃啊！来，哎，
2: 来，
3: 啊，
2: 来，
3: 多吃菜，多吃菜。哎，
2: 来。今天晚上这红烧鱼烧的这个味道特别特别好。
7: 阿生，谢谢你啊，帮我在刘女士面前舍身堵枪呀。
2: 这谢什么啊，这我应该做的。
7: 你跟宋怀民这事儿，
2: 你一会儿有事吗？
7: 没有啊，
2: 带你去个好地方，走。
8: 好地方啊。
9: 对啊，我刚租下来的，一楼做珠宝店，楼上我自己住，怎么样？
8: 这也太好了。哎，这位置这么好，租金肯定很贵吧？
9: 嗯，还行吧，离婚拿了笔钱，再加上我自己还有一些积蓄，反正全部都投进去了。
2: 在市中心能有一个轻奢珠宝店是我从小的梦想。
9: 你以后所有的饰品我都给你包了，怎么样？
8: 好，老板豪气呀。
7: 这柠檬是酸的，沾这咖啡是苦的，又酸又苦。嗯，再加上薯片是辣的，你这是什么吃法？
9: 来，还有一个甜的，酸甜苦辣，
2: 这是我的网友套餐，
9: 刺激，就像婚姻一样。
7: 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很可怕吗？
2: 婚姻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要不你试试？
7: 我还是算了，刚有点这个意向就被我妈跟辛嘉亮弄得焦头烂额的，再加上你现身说法，婚姻这个事儿啊，我得深知又深才行。
2: 你跟辛嘉亮到底怎么回事啊？
7: 辛嘉亮是富二代，德善家就是他们家的，你能信吗？
2: 那他原来就是在演个穷人吗？还跟你借钱？他演了这么久的，
7: 能演吧？骗了我3年，
2: 我都完全不知道。
7: 其实好多人都觉得我应该笑，可是我根本笑。

0: 个心态很奇怪。我刚刚知道他是富二代的时候，我是很生气，但是我内心有点窃喜，就感觉好像在开盲盒，我突然中了个大奖，摆在我面前的现实问题通通都不见了，房子车都不是问题了。我就在想啊，我们俩谈恋爱的这三年当中，我什么别的想法都没有，我就是觉得跟他结婚这个事情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我妈妈经常说我29岁了，没有几年折腾的时间了，就好像结婚是我人生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现在我好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萌萌，你说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年纪，就一定要结婚吗？
1: 我告诉你啊，人生没有任何事情是必须和一定的。女孩子呀，29岁，这是大好的年纪。你看我现在离了婚，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重新开始了。哎，而且你的名字麦承欢，你看承欢膝下，但是你这个欢也是说要让你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欢，所以这告诉你什么呢？要开开心心活在当下，活好每一天，你说对不对？
0: 我觉得你说的对，婚姻感情就好像是天上的云彩，看得见抓不着的，只有努力工作能够让我更踏实。
1: 对，
0: 再说了，就算结不了婚，大不了我不结了嘛，我跟你结伴，以后咱们去旅游晒太阳看帅哥，那也挺好的。
2: 好，你看帅哥这事儿可必须得把我叫上。
3: 来吧，走一个，来
4: 干杯
3: 干杯。

0: 那么晚了还不睡啊？
1: 你在弄什么呀？
2: 算来算去还不够。
0: 算什么？
2: 欢欢的嫁妆啊！你这人真是的，太不上心了。看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哎呀，他马上就要结婚了，那得把他的嫁妆准备好好的，不然的话到人家家里没体面的，好不啦？
0: 哎呀，我们是刚刚知道嘉良他们家的情况，人家其实一早就知道我们家什么情况了，他正要为了这个看不起我女儿早分手了。哎，
2: 我这个镯子是不是值点钱啊？还有嘞，你先送给我的两朵金耳环，还有两个戒指，还有那个这坠子，还有两根，七七八八加起来还有这些存折，越加越多嘞。
0: 你想把这些东西都卖了啊，给女儿凑嫁妆啊？那这个表你也拿去。
2: 那不行的，这 开什么玩笑啊，这个表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物呀，不行的。小的这样前些年把裤腰带再勒紧一点就好了，该买的不该买的都不要买，这样到现在积蓄就能多一点了。
3: 你先睡吧，我再算算算仔细一点。

0: 姚总，这个呢就是我针对这次520活动的策划方案，包括涉及的相关品牌方也都已经联系好了。
1: 这是去年的活动策划，这是今年了。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和我玩找不同的游戏吗？
2: 姚总啊，其实我们现在菜单都是往年卖的最好的，而且现在咱们这个合作的品牌方也都是市面上最优的品牌方。可是
1: 如果仅仅是需要复制粘贴，我要你们这些部门经理来做什么？你们的创意在哪？下一个。
0: 哦，下一个是我。大家好，我的方案是续写浪漫，和父母一起过520。
3: 麦经理，搞创新也没有这样搞的吧？
1: 麦长欢，谈个恋爱还要绑着父母一起，你是经济不独立，还是你的性欲年龄没断奶？
0: 姚总，可能您在国外待时间长了，不太了解我们国内的婚恋情况。在国内，两个人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520不像国外的情人节，不是我们必须过的节日，所以客户的粘性不太高。我想我们可以在520当天鼓励年轻人带着自己的父母一起来过这个节日，在现场的时候，像我们父母呢可以跟年轻的情侣普遍地说一下他们的爱情秘诀，同时父母也可以同享儿女的浪漫情调，让这个节日变成父母跟子女一起过的节日，可谓是爱情亲情两不误。
4: 同意，我要是有男朋友也一定会在520当天安排见家长的。
0: 如果单纯是搞促销的话，力度又不够大，我觉得很难吸引到更多的客户。但如果是我这样的方式跟父母一起过，那我们会吸引到很多家庭的客户，也有利于对酒店未来业务的持续发展。
1: 好，那就用你的方案，由你来主导策划落地。
0: 谢谢大家。
1: 另外我再说一点，我们做酒店做的就是服务，要用心从客户的体验出发，这是我们做任何的运营策划的初心所在，我希望大家共勉。同时我也希望各个部门能够团结一致，我支持良性公平的竞争，但要是有人想耍一些不入流的小手段，不好意思，我就让他从这儿消失。散会，麦晨欢。
0: 这个我帮你拿回去。朱总，我先过去了。
5: 坐。
0: 谢谢姚总。
5: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何东，我的助理，关于活动的事宜你跟他对接，他会协助你。
0: 明白，何助好。
6: 你可以叫我何哥、东哥，或者我的英文名字东，懂了吗？
0: 懂了。
5: 闭嘴。
6: 懂。
5: 我还有个任务要给你，关于这一次活动的伴手礼，我要求要德山家具的产品，并且要最低价。
0: 姚总，之前都是 Sherry 在谈价格的。
5: 我知道，但这一次的活动是你负责，我多给你个谈价的机会，不好吗？
0: 姚总，之前我跟您说过，我跟德山家具的关系，价格这方面让我去谈，是不是有一些不妥？
5: 麦晨欢，这只是一次单纯的业务对接。我觉得你想的是不是有点多了？
0: 如果您是希望我利用我男朋友的关系拿到德山的底价，那我只好退出这个项目。

0: 麦小环，你聪明有余，沉着不足，你都没有听我讲清楚，你就过度解读。首先，你凭什么认为我让你去谈价，是因为你男朋友性加量？其次，德山家居本来就是波提切利的供应商，那么换做任何一个人，我都是这么跟他讲。我之所以让你去谈价，是因为我看好你，我相信你可以突破自己。至于价格谈多少，我从来没说过，这就看你个人能力了。只要在预算范围内，那不就行了吗？
1: 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我就不打扰二位了，我先走了。
2: 我看这个麦承欢还是挺老实的，你确定让他继续搅在这个局里吗？
0: 无所谓，他本来就是一颗突然出现的棋子，不用白不用，试试看呗。
3: 怎么样？恭喜啊，旗开得胜。
4: 也不知道老板是看中了我的方案，还是看中了我男朋友。
3: 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
4: 你想什么呢？姚总让我压德山家居的价做伴手礼，
3: 这还不容易？你跟辛家亮动动嘴巴的事儿，我想接这样的馅饼，我还接不到呢。
1: 哎，这个才是你的。
4: 什么呀？
1: 刚才快递刚送过来的，我就顺便给你带上来了。
4: 谢谢啊。
3: 哇，这是什么绝世好男人啊，道歉都这么诚恳。快说吧，他犯了什么大错了？
4: 没有了，
3: 说说嘛，
4: 吵了一点小架。
3: 行了行了，赶紧回去上班吧，一个个这么八卦的。哦，所以你才不好意思去跟他要价对吧？
4: 也不是吧，我就是想着工作是工作，恋爱是恋爱，不想两个混在一起。
3: 工作上的事儿，你就当他是个陌生人，正常聊就行了，放轻松，别想得那么严重。
4: 在吗？
3: 哎，我们陈欢真是铁石心肠，他都这样了，你都不笑一下。
4: 我们俩的情况现在比较复杂，而且还在吵架呢。
3: 照我说，你就别太较真了。这不刚好是个契机吗？你就去找他要低价，这样你工作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你俩还能和好，一举两得。你就别舍近求远了，难不成你真要跟他分手啊？
4: 赶紧工作吧。

这不刚好是个契机吗？你就去找他要低价，这样你工作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你俩还能和好，一举两得，你就别舍近求远了。

0: 5-0了，行不行？林工，臭脚丫，你拿走。哎，怎么样了你们俩？状态不行。哎，会不会是欢欢来了？谁呀？外卖。
1: 你俩谁点的外卖？
2: 不是我，是不是送错了？
3: 是亲家亮先生家吗？
1: 估计是我妈点的，帮我拿一下呗。哎，
4: 来了。Siri，嗨，陈欢，怎么样？还顺利吗？

0: 我想了，压价的事情还是和他找家聊聊，因为这种事情一旦开口的话，就是无底洞了。
1: 哎，陈欢，薛蕊，你是不是有德山家居
0: 销售部负责人的电话？你把他电话给我呗，我想自己去聊，公事公办。
1: 好吧，好吧，
2: 摘销售部负责人的名片，你自求多福吧。
3: 白开心了，我以为欢欢来了。
4: 什么吃的呀？
5: 干小牛河呀。
3: 你玩吧，吃东西。
6: 小亮，不过你这真太土了。你现在知不知道哄一个女孩是多么难的一个事儿？你得买包，买个项链什么的，买个花，真是。
3: 你家欢欢才不是那么土的女孩。不过她这次真的生气了。拜，
6: 我看算了啊，我好友列表找找，给你介绍个单身的啊。
7: 你把嘴闭上，
3: 我不要。我就觉得黄黄，
5: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受虐狂啊。
3: 哎，黄黄在的时候，我是体面的。有黄黄不在，我整个人跟我的生活啊，都是一团糟。
8: 合着你就找个保姆呗。
7: 说什么呢？我们家欢欢这个叫热爱生活，生活你懂吗？过日子你又懂吗？
5: 秦佳亮，你懂什么呀？女人是要惊喜的，而且是要大的。三比一了，三比一了，
6: 谁三谁一？
5: 我三啊！
6: 你看看，
2: 你好，我是波提切利的，我约了你们销售部的王总啊。好，稍等，帮您问一下。哎，喂，王总在吗？哦，好啊，了解。嗯，王总他临时有急事外出了，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讲，我代为转达。
9: 啊，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2: 哦，这个我不太清楚。
9: 那没关系，我在这儿等他会儿吧。
2: 好，谢谢。

0: 我们今天晚上要去晚宴，他怎么还在这儿？这怎么办？悦达的供应线是星总和丹尼斯总内定的，我们动不了啊。
1: 麦经理，久等了。王总，之前跟您约的今天说聊一聊5200活动的供应价。哎呀，你看，你是甲方，应该我们登门拜访吧？
2: 没关系，来都来了，要不然去您办公室。
1: 哎呀，你看，这都到饭点了，怎么能让你饿着肚子聊天呢？啊，这样，我们一起吃个饭，边吃边聊，你看怎么样？
2: 也行。
3: 你看，我就说麦承欢实诚吧。他之前刚去调查了德山家居工厂的成本价，现在又准备约着德山家居这几个销售部经理去吃饭，免不了又是一顿大酒。哎，别的我不清楚，但是德山家居这几个销售部经理喝酒可是一个比一个厉害。这小承欢呐，男朋友的资源是一点都不想用。

0: 色青。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
3: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家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家，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

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嘛的？摸我大腿了？
1: 没有，你刚才张着嘴，我怕苍蝇飞到你身上。
0: 放屁！我睡觉从来不张嘴。
1: 你都流哈喇子了。
0: 你是不是摸我大腿了？
1: 你长那么难看，脸那么长，我凭什么摸你啊？
0: 流氓！我难看，你是不是摸我腿了？
1: 不是，你怎么还打人呢？
0: 上哪儿去？
1: 我上厕所不行啊。
0: 你憋什么你？
1: 憋不住。
0: 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看见了？
1: 快点来，快点来！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亚洲餐饮城市，最喜欢吃饭的。二零一四，我们一起去吃饭。哎，这么着急干啥？
1: 坐着吃呗。第一天上班，不能迟到。
0: 警校毕业，分配到哪儿啊？
1: 火车站。
0: 好。拜拜。哎。

出来了。不是，那朋友，你现在知道我是面朝火车站还是背朝火车站吗？你就跟我说左转。我背朝，对。好，你们这儿不讲东南西北是吧？不是，朋友，你们南方人有这么忙吗？出来接我一趟能怎么样呢？

0: 吃了他才会死啊！
1: 你干嘛了？
2: 我也是警察。
3: 谢谢啊。

0: 那铁路食堂廖大姐说你是客家人，韶关客家人比较多。哦，
1: 这个还好哎，中医啊就是懂养生。你瞅咱俩的皮肤还真不一样，这里头都什么呀？陈皮比较多，其他乱配的，祛湿。
2: 是，咱这地方是时期的。哎，你说我要不要每天也搞这么一杯，给自己祛祛湿啊？啊，
3: 你就是太劳累了，润肺降火，注意休息就行。
2: 哦，喂，我知道，嗯，一个本地的，一个外地的。 不是中午到吗？那火车也提速啊。行行行，知道了啊，嗯嗯。哦，多少钱？
3: 十块。
2: 行，谢谢啊。

0: 花月，人呢？啊，什么玩意儿？
1: 没事干呢，
2: 赶紧的。
1: 坐坐坐，你在这坐一会儿啊，我去帮你问问，看看今天。

0: 哥，
1: 李唐是吧？
0: 是，我来报道。
1: 好久没来新人了。见到花姐了吧？
0: 花姐，
1: 报道不得先找她吗？花姐来了，
0: 我们队长。队长好，我是李唐。
2: 行行行，别队长，叫花姐就成了啊。
0: 花姐，
2: 成吧，先吃饭吧，外地来的客人也饿了。李红琴跟你一样都是低血糖。
3: 哟，巧了，
4: 小辉。

0: 是吗？我没低血糖。
1: 那你报什么拳？吃饭。
2: 而且我是本地人。
3: 近日，历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部署联合整治行动，全国各铁路公安局精兵强将分批分次进驻历城火车站，联手当地公安局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警方表示，在此次反扒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将会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全天候封锁，有序地进行检查，为社会治安做出重大贡献。
0: 一点点就行，谢谢。
4: 一点点够吃吗？
0: 我吃过了。
4: 第一天来上班。饭盆吃完了自己刷啊，然后筷子给我放到外头水池子里边，粥不够了可以自己盛。哎，记住了，那个汤勺给我放好了，别给我掉桶里。
0: 好。

0: 大元铁路公安局原反扒大队的大队长，欢迎来，欢迎啊！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小民警，就是扶持一下花姐啊。他是给姐飞了个眼儿吧？
1: 马小姐因为爱眨眼，让人给撸了。
2: 哦，对了。 老崔说让我给你带个好的，哎，那今儿出差了，明儿回来见你。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帮老成员吧。嗯，这个李红旗，待时间最长了，原来有过辉煌啊，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然后连续三年春运抓小偷，排行榜第一。旁边这个。 这红衣服的毛志超，跟阿志就行。原来是假币制药厂俱乐部的球员。我们这帮人里，那虎汤跑最快，反正各有各的能耐。这陈建强，你哪天可以跟他掰个腕子？你要能把他掰赢，我请你吃饭。嗯，
3: 不必了，不必了。
2: 旁边那个浩仔，这老宋、王磊，你们都自己报个名，别让我一个个点了。
4: 刘洋，刘洋。
2: 李唐呢？我在。嚯，你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从哪儿你知道啊？或者大高个，历城警官学院毕业高材生。
5: 李唐，大家好。
2: 你学什么专业来的？
5: 警务指挥与战术。
2: 指挥？
5: 对。
2: 指挥，反正你不懂就问我呗，啊。
5: 没什么可说的，我基本就这些，就欢迎你们。那个，行，分个组吧，分个组，你们挑。
6: 我们还能选组呢。
2: 你挑，选谁？
5: 嚯，那谢领导，
6: 你从一来吧，我就
5: 吃
6: 你浪费了。

1: 我应该多被指挥指挥。啊，这个我俩一组，行吗？
2: 你们俩啊？
1: 嗯。
2: 你们俩对这儿也不熟啊，行吗？
1: 行吗？
2: 我们对这儿不熟，贼对我们也不熟啊。嗯。行，嫁他吧，李光洁。嗯。正好你们仨。

0: 你干什么？有事说。检查报告。我告诉你啊，我不批。你好歹看一眼啊，是人民医院刚查的。不就是胃疼吗？血糖，睡个好觉。
1: 就这老三样，你说咱队里谁没有？啊？你过来。
0: 啊？
1: 过来。
0: 啊。
1: 你闻闻。你闻我这身上膏药味儿，断没断过？我一女的，我说什么了？啊？老宋老气也不比你岁数大，整天跟我这唧唧歪歪。这拿走，捅你老腰去。专项整治刚开始，什么意思？拆我台？
0: 我又不是说今天要走，我肯定会干完这个月。
1: 李红旗，你看着我，说实话。
0: 家里表哥有路子能带我，我爸带。
2: 小哥，看到我水杯了吗？
3: 没事，行，
2: 我牵过了。
4: 强哥，
5: 妈，又出发了。
4: 哎，阿志哥，我
5: 有点忙。
3: 来，见过这个。

0: 不看看啊，
1: 跑腿的事以后有人记着，下回啊。跑腿，低血糖是吧？
2: 啊，我低。
3: 我们什么时候能告贼去？
4: 我也是新来的。
5: 行李，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的，
6: 都丢了些什么呀？
5: 我的一个钱包，里面呢也就100多块钱，这倒无所谓啊。总之里面有一瓶茅台，装的不是酒，是洗银水。
6: 洗银水是什么东西啊？
5: 哎，就是那个银项链、银戒指，脏了拿它一洗，就赶紧就亮了。警察同志，万一，我是说万一啊，要是有人偷偷的把它喝了，喝死了跟我没关系吧？
6: 能喝死人？
7: 怎么着？有什么想法？你们说说。
8: 就是大海捞针，从彭川到历城，列车已经到站了。那么多旅客，去哪里查呀？
9: 这东西在里边丢的也不知道，贼有没有提前下车也不确定。
7: 哎，反正这种事儿，只能是碰碰运气。关键是这玩意儿有毒啊，万一这贼傻了吧唧的拿它当酒的给喝了。哎，大鹏，你怎么想？
4: 贼是有点难找，
10: 从南区大盘过有个一天搞不严同家远远。
7: 行吧，拉网吧，也不能光指咱们铁路了，发动铁路沿线属地公安。
4: 贼找不着，那咱们可以去丢东西的地方看看。
11: 为什么拉我回彭川？重坐一遍火车回来。
12: 快快快快快，还有半小时火车就要开了，快快快快。
13: 我来开吧，我上周刚拿驾照。
12: 好，来里边开。

0: 不好意思啊，腰杆闪了一下。来了来了。
1: 徐哥，我来了。啥意思啊？我都准备好了。
2: 不是你腰没准备好，我能开车？
1: 那，你认识路吗？
2: 来的时候背过地图，带刹车。
1: 钥匙给我。
2: 一定要开慢一点，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0: 放心，我胆儿小。

0: 我怎么不适合？
1: 当反扒警察要扎在人堆里看不见，你瞅你这样，当电视台主持人都可以。这身衣服不便宜吧？你家里是干嘛的呀？
0: 卖马桶盖。
1: 所以你喜欢白色是吗？开个玩笑。你呀，现在别回头，用你的左膀胱看墙上的影子，就是跟你来的，手里有刀。待会儿顶你的时候，你要冷静，听我的。你越紧张，你下手就越慢。
2: 别动，
1: 我没动。
3: 别动，给我钱，10块钱。
1: 左屁股兜里有钱包，那是右边兄弟。你钱拿走，钱包留下。你也别动。
0: 还不动？他刀子是假的。
1: 假的，你为什么不动？
0: 你让我别动的呀。
1: 哦，我让你别动，你就别动啊。
0: 那现在动不动？
1: 你动他干嘛呢？
0: 我是警察，我不抓他，他抢别人去了。
1: 他毒瘾犯了，走不了两步就得摔在那儿。